此刻我们听到的是程方圆演唱的《蓝天白云》啊，那很多的歌曲一首又一首的，让我们很多的朋友都直到今天也是念念难忘。我们接下来再来试试看啊，来有请到的是程方圆老师。喂，你好。

0: 来，我们有请到的是程方圆老师，您好，早上好。哎，你好，
1: 早晨。真的，你可能已经在电话那边听了好几首自己唱的歌了，是不是？
0: 没错。哎呀，您平时
1: 那些老歌我都觉得很多年没听了。
0: 是的，因为那天我们在这个演出的现场，然后很多的也是，我也是这么体会的。那也是要请程方圆老师和我们阳光清晨的好朋友先问个早。嗯， 好嘞，阳光清晨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啊！你们都在干嘛？准备上班的路上吗？嗯，是的，您平时是这样早起吗？哦，对，我起得比较早。嗯，起得比较早。那天，这个我们平时喊程方圆老师喊袁子姐啊，就是袁子姐。然后我们在这个交流的时候，她说大家都这么早起吗？然后我说对呀，我说这个全程的人每天一大早都起床，然后都是在这个开着车，然后听着广播，或者是这个耳机塞着，然后在坐地铁，然后这个耳机里面放的可能也是我们的这个广播节目，就是大家依然就是 保持了这样的一种就是早起听着歌，然后听着广播的这样的一种习惯。所以在说到就是听歌的时候，很多的好朋友可能还是把这种思绪啊又是转到就是袁子姐在过去所唱的很多的歌抱着吉他唱童年的那段日子，然后唱游子吟的，唱石井蔡，唱草帽歌，那个时候好像是成了一代人的这种时代底色。那个时候的音乐没有任何的包装，也没有什么综艺造势，就是在你看来，就是你的歌声是用什么能够跨越时代，一直和我们的听友的保持着一种紧密的情感连接。你看在舞台上您在唱着，然后在这个舞台下那么多的观众在坐着，所有的人的心都是和你是紧紧连接在一起的。
1: 对，你刚才说到的这些曲目呢，我觉得了解这些、听过这些歌的人至少是中年以上的朋友了。
0: 嗯，
1: 的确，因为我自己这个走上歌坛吧，现在叫出道吧，也都40多年了吧。那个时候呢，我觉得我自己回头看的还是比较青涩的。那时候就是出于喜爱嘛，而且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听到的流行歌曲几乎为零。 但是呢，从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呢，我们听到了很多国外的歌曲啊，这个港台的呀、台湾的校园歌曲啊，所以这些呢，对于那个年龄的我们呢，是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是一种精神上的滋养，所以呢，就会有意无意的去模仿一些这些歌曲。后来慢慢就我唱的一些歌啊，录成专辑啊，就被大家听到了。嗯。
0: 是的，所以这样的歌曲就这样一年一年、一代一代，就是直接飘荡到了今天。可是我也会发现啊，就是在舞台下，不仅仅是有追随您这40年的老友，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就是年轻的一些新朋友。然后很多的好朋友都说和自己的妈妈一起来到了这个演出的现场去看这个袁子姐的演出，就是同一首的老歌，或者是同一首的，就是现在的新作品，就是大家的共情点肯定是
1: 不一样的，你在现场能够体会到大家对于你演唱的每一首作品的那样的一种共情感吗？对，是这样的。你像我的演唱会上就专门安排了一部分是这个作为怀旧的。当时我也在台上说，我说可能人到中年啊，都爱怀旧。其实可能中年人听到这些老歌呢，更多的是回忆到自己的青春，因为很多的听歌曲啊，听这个音乐啊， 是伴随着自己不同年龄段的，我他听到我的这些歌的时候，可能会勾起他对自己的青春的回忆，某一段恋爱呀，某一段上学的这个大学时光啊，可能会是这样。而年轻人呢，他可能听到的是一种新鲜啊，他可能20多岁、30多，他可能没听过这些老歌，那听到以后呢，因为那些歌曲都很经典，所以说被年轻人听到呢，他可能也会觉得
0: 是，所以大家都会有一种不一样的一种情感连接在其中了。
1: 对，
0: 那我就觉得，就是我相信啊，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就只有在亲自看了就是袁子姐、程方圆老师的这个演出之后，才有一个全面的一种体会。你比方说，我之前可能也是通过

0: 一些小视频，然后看到一些就是您演出的一些切片，那可能只能够听到你在唱歌，可是呢我在这个演出的现场再去听你整场的这个表演下来的时候，我才会发现啊，就是袁子姐不仅仅是一位这个音乐人，她还同时是一位生活的分享者，就是我就会发现你一直都在分享你看到的世界，你拍的很多游走在世界各地的那些光影照片，那些美好的记录，就是你所理解的音乐和生活。那是不是你会把你的生活和音乐好像已经无缝把它柔化在了一起啊？就是你日常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生活片段跟我们去分享分享？
1: 好的好的，你刚才说到了这些呢，我觉得这也是我做这场演唱会的初衷。就是因为毕竟也唱了这么多年了，大家对我的歌声也很习惯了，那么怎么样在我这个的年龄段，我现在的这个年龄段，把自己的生活状态，把自己的这个生活的一些体验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
0: 对，
1: 我把我的演唱会就定位为一个老朋友之间的一个聚会。老朋友之间在一起肯定很轻松啊，
0: 是
1: 一起可以吃饭呀、可以喝酒啊，可以喝茶呀、可以聊天啊、可以怀旧啊，也可以讲一些身边的有趣的事情啊。我觉得这么多场演下来，我觉得这个定位是对的。就是到了人到了中年以后，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呢，一定会有很多的生活的感悟和生活的体验愿意去和朋友分享。比方说我喜欢摄影，这个是我音乐以外的另一种表达，我会随时，以前是带着相机，现在是手机，随时随地的拍一些东西，抓拍一些线条啊，光影的对比啊，某一个瞬间啊，然后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在演唱会上通过大屏幕跟大家去分享，大家觉得很有新鲜感，
0: 是，
1: 而且觉得我去过世界那么多的地方去旅行啊，包括在国内有自驾呀，去新疆开车自驾呀，所以这些体验呢，我都愿意在演唱会上跟大家分享。尤其是旅行当中，不光是看到了风光，你还会遇见各种各样不同的人，
0: 是，
1: 然后听到他们的故事，我觉得这些是非常珍贵的一些生活体验。我愿意在演唱会上跟大家分享，就像老朋友聚会一样嘛。
0: 对，
1: 所以我觉得，非常，我觉得就是以一种真诚的心态去面对大家，面对观众，而不是说我唱你听，不是这样一种关系。
0: 对，
1: 所以效果现场是非常好的。
0: 所以在这个袁子姐在这个演出的现场啊，就是你知道吗，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种心理的冲击是什么，就是你就是我们想要活成的样子。就是你比方说很多人都在说这个等以后啊，说都要说等以后啊、怎么怎么了，然后我要怎样怎样，都喜欢说一个未来时，可是我就觉得就是袁子姐永远就是当下感，就是这种永远活在当下，拍照徒步旅行自驾，然后依然还是这个当年的这个中央音乐学院的这个二胡专业，到现在还是这个功夫在手啊，真的就是一拉就知道有没有。很多好朋友都以为就是陈方圆老师这些年可能更多的都是主攻在自己的歌唱事业上，包括参加这个很多的爵士音乐节，然后都以为是只练口头功夫了，但是这个手上功夫一样都没落下。我当时都惊呆了，二胡拉得太好听了，还有就是快板也打得
1: 对
0: 这个竹板打起来呀，这个真的是让我们很多好朋友都是直接就是赞叹哦，就是因为坐在我旁边的也是姐姐，然后坐在我身后的也有几位这个姐姐，他们就是不断的再去赞叹，就是他们就在感怀说，就是一个人的这个主体性可以这么强，他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就是慢慢的成长，不是变老，而是慢慢的成长，用这个好奇心和探索欲，然后去不断的和这个世界去对接，然后永远站在自己热爱的舞台上。哇，我就觉得真的是 叫做木了木了，就是很羡慕啊，就是非常非常的欣赏和喜欢。嗯，然后
1: 你会很多网络的词儿，
0: 真的是木了。然后还有就是因为你看，比如说我说我是六月份看了您在南京的这场演出，然后但是我就在想了，哎，我说我8月21号我要到上海去看你的这场光影成歌的演出，那会是一样的吗？就是会完整的复制吗？还是会说有一些区别，有一些不一样，或者是有一些按照不同的城市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区隔吗？
1: 整体来说，基本上的曲目是这样的，这个不可能换一个城市就换20多首歌，
0: 嗯，
1: 这个也不太现实，
0: 嗯，
1: 但是会根据不同的城市或者我预估的一些观众的层次吧，
0: 嗯，
1: 会做一些曲目的调整。像8月21号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这场演出呢，我会增加一些曲目，
0: 嗯，
1: 尤其是英文曲目吧，
0: 嗯，
1: 因为这个上海这个城市比较特殊，
0: 对，
1: 英文歌曲在那儿会很受欢迎，所以在曲目上稍微做了一些调整，
0: 嗯，
1: 我相信这个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吧，但整体演出还都是，主体都是一样的，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刚才你说了这么多，什么我拉二胡啊、快板，其实这些呢是这样的，的确，其实因为我后来，嗯，从20多岁就改行唱歌了嘛。
0: 嗯，
1: 二胡呢，其实是练的不多，其实是练的不多，
0: 嗯。
1: 但是最近呢，因为是做演唱会，
0: 嗯，
1: 我希望我的内容能够丰富一些，就不是从头到尾都是唱哈。
0: 对对对。
1: 所以我就把我所会的东西18般武艺的都搬上了舞台。对，
0: 嗯，
1: 其实就是作为一个色彩吧。二胡呢，然后最近就会练的恢复的比较多一些，然后，
0: 嗯，
1: 我发现我在练琴的时候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小时候练琴呢，就是为了，这个用功，跟老师回课、上课，然后苦练。然后现在我发现我非常享受这个练琴的这个过程，
0: 嗯，
1: 就是我现在每天，就尤其是做演唱会以后，
0: 嗯，
1: 我现在每天必须要摸一下二胡，必须要练一练啊，
0: 嗯，
1: 或者1个小时，也可能2个小时，或者是有空就去练一练。
0: 是，
1: 因为我觉得乐器这个东西它是骗不了人的。
0: 是，
1: 如果你不去练的话，它会有很大的区别。
0: 是是是，叫曲
1: 不
0: 离手。
1: 不是说我一天不练，
0: 啊，对
1: 对，一天不练自己知道，2天不练什么老师知道，3天不练观众知道。
0: 观众知道。
1: 对，
0: 嗯，
1: 对对。至于快板呢，其实我是从来没学过，
0: 是不是，啊，
1: 我就是好玩儿。
0: 嗯，
1: 我从来没学过。这个很有意思，我讲讲一个故事哈，啊，就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访谈节目，
0: 嗯，
1: 主持人是郭德纲，
0: 嗯，
1: 然后呢，当时呢，在台上放了一些，在演播室里放了一些道具，
0: 嗯，
1: 一些布景啊，一些什么，其中就放了一个快板在桌子上，
0: 嗯，
1: 哎，我就拿起来比划了一下，哎，我就发现我会打，哎，就两个手配合呀什么的，对，可能因为小时候也听过不少的快板书什么的，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挺好玩的。所以这次在演唱会上呢，也就展示了一下，
0: 嗯，
1: 但是我又不完全按照传统的快板书的那种节奏去打，
0: 嗯嗯，
1: 打完了那个传统的以后呢，我会变换一下它的律动，
0: 嗯，
1: 也就是说跟我乐队的乐手们，用这个舞曲啊，用爵士啊，用这种南美的这种音乐节奏，波萨诺瓦呀这种节奏去打一段，哎，我发现就是传统的一个快板，但是呢，它打出了不同的新意。打出了不同的律动，所以这一点我也特别开心，嗯。
0: 对，哇，就是好像叫做一通百通啊，就是真的会有这样的
1: 一
0: 种体会，嗯。
1: 对，还有一个就是说到一个人的好奇心，
0: 对，
1: 就是你永远对未知的东西充满了一个好奇心，
0: 嗯，
1: 想去了解，想去学习，这可能是我这个性格当中的一面吧，就是我很喜欢探索一些新的东西。
0: 嗯，
1: 了解一些新的东西，
0: 嗯，
1: 对，
0: 这可能也是永远能够保持在一种自我的一种新鲜状态。就像很多好朋友在看到程方圆老师的时候都会说，哎呀，怎么那么年轻，这可能就是很多人，
1: 哎，
0: 真的很多人对你的直观印象。然后甚至包括我把我们两个人合影的照片然后发在朋友圈的时候，
1: 嗯，
0: 很多好朋友都在说，
1: 嗯，
0: 哎呀，程方圆多大了，怎么那么年轻，就是一直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在问。我在想说，哎，今天我们就是一点一点去总结，好奇心这一定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美容秘籍。嗯，
1: 当然，哎，我其实，哎， 哪有不老的容颜呢？肯定是会老的，随着年龄。所以第一，我觉得不要为这个事儿去焦虑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信奉一句话，就是青春是一种态度，年龄只是一个数字。如果你有一个这样的心态去面对不断增长的年龄。

0: 我觉得你就会有一个不同的精神面貌呈现出来，
1: 真好。
0: 当然加上也会有一些比方说必要的运动啊，
1: 对，
0: 所以刚才你问我起得早吗，我起得早，然后我早上起来现在会去出去运动一下，因为天气暖和了嘛，然后会坚持有一些健身房的这个力量的训练呀，包括每周打网球啊，对，以前是打羽毛球啊，
1: 是，
0: 对，都会有一些运动，就是这些运动可能一直陪伴了我几十年，像健身啊什么这些，
1: 对，
0: 我从很早很早就有了这个健身的这个概念吧，因为当时我觉得北京还没什么健身房呢，
1: 对，
0: 不像现在遍地都是健身房，所以一直有一个运动呢，你就会让你的整个的机体，整个你的精神状态，乃至于你整个的体态，你的神态都会不一样。
1: 真好。其实就像我自己就经常在觉得说，就是工作养了我，就是我经常说，就是如果要是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他很爱你，那我就觉得一定是你的工作，因为它是一种双向奔赴的，就是工作又是自己的爱好又是自己的热爱，所以它就像是两个爱人就是在互相的一种滋养的状态，所以我觉得
0: 双向奔赴，
1: 对，双向奔赴，所以我就在觉得这些年就是您走了就是二十几个城市，然后开了那么多场的演出，然后是不是也同样会有这样的一种艺术的双向滋养，就是观众给予你的掌声，然后给你的一种回馈，然后再有加上你自己不断不断的个人的一种修炼修养，然后再加上运动锻炼，还有包括那种精神方面的一种滋养，它是一种双向的一种滋养了你的艺术心境呢。
0: 其实我是这么觉得，就是我在台上演出的时候也说到这块哈，就是我说我曾经看过一个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在百老汇的音乐剧，就是看到了那个音乐之声电影里面音乐之声那个女演员，那个女主角，她叫朱莉安德鲁斯，玛利亚老师，
1: 玛利亚老师，
0: 那个演员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我刚好在纽约看到了她的演出。我没有想到我们小时候看电影当中的玛利亚老师现在就站在我面前，所以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当时他出来谢幕的时候，全体观众就起立为他鼓掌。那一年呢他是60岁，我那时候呢是30多岁。当时我就心里暗暗的想，我说如果我到了他那个年龄也能像他一样依然能够站在舞台上为大家演唱，是该多幸福的一件事儿啊。结果呢一转眼我现在就到了他那个年龄，所以我觉得所以我会觉得我非常珍惜现在的每一场演出，这个是我内心非常真实的一个感受。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作为一个歌手他一定是演出的机会会越来越少，他的这个声音的机能也会下降啊，但是这个你要坦然的去面对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这些每一场的演唱会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珍惜，就是我在这个年龄段还能站在舞台上，
1: 是
0: 做一个2个多小时的演出，连说带唱，我非常的珍惜，所以这个是我现在的一个心态吧，因为我觉得，对，这样的面对面的跟观众做一个最直接的沟通，就跟大家拿着手机看一个切片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就是我在这个整个的2个多小时当中，我会把我整个的人，唱给大家听，讲给大家听，我会讲歌里的故事，也会唱故事里的歌，所以我把我写了好几首歌曲嘛，在演唱会上也都唱了，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我，包括我写我怀念我妈妈的那首歌
1: 我都哭了，那首歌听在现场就听哭了，然后背景是放了你和妈妈的从小到大的合影
0: 照片，
1: 是，
0: 对，
1: 那首歌真的是让我们很多人都很感动。
0: 对，我就是觉得把我自己的人生的经历啊，我的人生的感悟啊，都跟大家认认真真啊，实实在在的去面对面的分享，我觉得这种感觉是非常幸福的。
1: 真好。所以我觉得今天此刻我和园子姐和陈芳园老师我们在一起聊的过程，其实就是一次特别特别幸福的一个给到大家的一种全方位的展示，虽然说我们的时间很短很短啊，所以我就特别特别希望什么呢，就是希望我们更多好朋友可以和自己的妈妈然后一起去看，就是8月21号就是陈芳园老师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这场演出，哎，对，在音乐厅，然后我一看我说哎呀天哪，周围的环境也非常好，可以下午的时候到这个附近吃点

0: 美食，然后到世纪公园去转一转打打卡，那还有上海博物馆附近也离得很近，可以周围稍微转一转，然后到了这个晚上七点半的时候入场，到这个上海东方文化艺术中心的音乐厅，然后去安安静静的看一次就是陈方圆老师他的一个完整的演出。因为在我看来，就是当一首一首的歌曲它不再仅仅只是一个孤立的作品，比如说他唱当你老了，贝加尔湖畔，到这个音乐之声，到这个童年，然后可以说是十八般武艺啊，这个全部都齐全。然后最要紧的，你知道我喜欢什么吗？我特别喜欢你在现场的分享，就是你的现场的叙事能力，我觉得就把人抓得牢牢的，就是整个你的知识储备，还有你的摄影行走，还有对于音乐的一种不一样的体会，穿越了40年的时光周期，我觉得在我看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稀缺的一种审美品质。就是您的这个整场的这种演出状态，就是不是浮躁的，也不是说我们要怎么走一点流量啊等等啊，就不是走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靠着自己40年所打造出来的一种艺术的坚守。所以在这个我们今天采访的最后，其实我想跟更多的好朋友都再说一下，第一呢，你可以到这个各大票网站、大麦网等等，你都可以看到上海市东方文化艺术上海市东方艺术中心，
1: 东方艺术中心，
0: 对，就在浦东区丁香路425号，可以在那儿就是一起去看一场就是陈方圆老师的演出。然后最后呢，想请圆子姐给我们所有追随你一路陪伴你的这个听众，然后去给他们说一句你觉得最能够温柔了你生活的一句话。
1: 哎呀，太客气了，谢谢你这个这么多的这个推荐哈。其实我还是想说，就是在这个曲目的安排上呢，我尽量的让它丰富哈，在演唱会上，就是这个跨度很大，有唱，我甚至用流行歌曲、爵士的风格去唱这个意大利的歌剧选段，
0: 对，
1: 也会用很地道的西北方言去唱一些民歌，因为我觉得音乐是可以跨界的，它也可以是无界的，
0: 对，
1: 而且一些经典的歌曲是可以永恒的，对，所以我最后吧，就说一句话吧，因为我作为歌手呢，我是想说，我在台上享受掌声，我在台下享受人生。

现场去看一看。嗯，所有人就是尤其是在过去的日子听过陈方圆的歌的好朋友，然后到了今天你再去看现在这个崭崭新的他，你就会明明白白的知道一个人的成长究竟是自己给自己做了多少多少的这种努力修炼和投入啊。所以刚不少朋友也在问说啊，哪里可以视频看到啊？今天我们可能是在现场拍了视频，然后回头呢会把一些这个切片会给我们更多好朋友发到我们的视频发到我们的视频端啊，就是邓子同学的微信视频号啊，然后到时候跟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去做分享。很多好朋友也都是说一直都在关注着陈方圆的微视频号，也有人说爱运动的人就是永远年轻，然后他喜欢感受新鲜事物，这想不年轻都不行。这种性格都是超喜欢。很多好朋友在去听了这个陈方圆老师的这个交流以后啊，都会感慨说这个年龄就只是一个数字。尤其你再去看到他的现场演出，你就明明白白的感受到啊，什么是这个叫做青春不老啊，就是人永远都是可以保持在一种年轻态的。嗯，所以就像我一样啊，我在这个演出的现场，我就非常清晰的给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轮廓，就是什么呢，其实这个不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吗？这个一个人你想要越来越往上走，对吧？不会被岁月各种层层叠叠的一些印记或者是一些焦虑或者是一些奇奇怪怪的破事给拖垮，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大步流星的朝前走就好了。一起来加油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也都在说，就是看你交了一个什么样的朋友，你就会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你欣赏或者是你喜欢什么样的人，你就是那样的人啊。太多的好朋友也都在我们的大蓝鲸也都发言啊，说全能高手有正能量的园子姐。你是最棒的啊，是。平时呢我们都喊她园子姐啊，就是她的最后一个字啊，圆啊，圆溜溜的圆，园子姐。嗯，然后就像很多好朋友现在都开始喊我邓子姐。来，这是7月2号星期四早上8点38，就在 FM97.5 阳光清晨。我是邓黄邓子啊，也热烈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两天呢还是有一波这个雨啊，这两天江苏省局部都是有强降雨的。今天白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到了晚上将会是雨量中雨到大雨，要特别提醒大家多加注意。白天最高温度32度，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哦，明天继续还是在雷雨的节奏当中，明天最高温度是在28度，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那也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尤其是中北部地区是有中雨，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这两天出门的时候最好能够把伞给带带好。嗯，还有朋友记挂着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这个圣罗兰气垫哦，不少朋友都是在心心念念说啊，刚刚没听清，光是听到199。如果光听到199，那现在别错过啊！官网12克的正装粉气垫，日常售价要600多，将近700。今天我们直接帮大家清仓破价啊！到手一个12克的正装，只要199。很多的好朋友呢，都希望自己是有一个就是那种自然变白的一个状态，就是你在上了妆之后啊，就是整个脸啊，就是有一种自自然然的粉光感，就是轻薄的，没有就是就很多的一些粉质轻薄，但是遮瑕力不够。但是呢，我想告诉你的是，圣罗兰粉气垫是薄皮实力派，就是平时可能熬夜留下的一些什么小斑斑点点、皮肤暗沉啥的哦，都能够帮你遮瑕哦，都能够帮你遮瑕。然后最重要的是，它打造出来的是通透的奶油肌，就像皮肤本身这么好，自内而外都透着水润的光泽。那不管是素颜的怼脸看，还是上镜的拍照，
都很好看。你

现在就可以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发送气垫两个字，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发送气垫两个字啊，然后呢就可以199直接拿到手一支大正装的来自这样的一个粉气垫啊，来自圣罗兰的这支粉气垫，也热烈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可以继续在我们的阳光倾城今天这样的一波福利首先送给你啊。

这是听到莫文蔚最新的一个翻唱，然后也是让我们很多好朋友都想跟着他一起去唱啊。但是呢，他这个改编之后啊，你就会发现没有像过去就是龚琳娜的那个难度那么高啊。他把它做了一个降调处理，把忐忑变成了叫坦白门啊，坦白门很好玩。然后就是做了一个降调处理，又是填上了这个广东话歌词，就是整个充满了一种哲理味道，就是唱出没有因就没有果，没有坦就没有特啊。然后呢，就是最重要的是就把那个音量把它下降了很多，所以你也能够跟着他一起去唱。不少的朋友呢也都原先以为这个莫文蔚喜欢去炫技，但是没能想到的是这次的莫文蔚绝对是反其道行之，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这也是我们很多的好朋友去看到就是莫文蔚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也会有同感啊，就是一个逆龄生长的女性。那其实你可以追溯一下她的个人生活日常，一定是一个爱运动朝气蓬勃，然后有好奇心，然后不断的在自己的事业上努力前行从不放弃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真真切切找

我们在生活当中找到了太多的这种标杆，很多的时候总是在想，我们到哪里去找一个就是自己能够去学习的人。 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日常喜欢的一些歌手当中，在一些演员当中，其实你都是能够很近很近的就能够去找到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老去，不要去学着别人的样，你就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可以永远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你可以永远站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然后去让自己 闪闪发光，嗯，真好，嗯。所以真的是不管多少年，这个程方圆已经是走过了40多年，从他第一次走到央视舞台， 83年， 现在已经是43年的时间了。那莫文蔚也同样是从上世纪的可能是89年 9091左右， 然后就是莫文蔚就出道了，然后到了今天看看依然还是那么的光彩亮丽。所以我刚刚也和好朋友一起约好了8月21号一起到上海去看 这个程方圆的演出。如果你要是也同样喜欢的话，你也可以在票务网站上直接下手啊，然后跟我一样，就是下午到，然后呢这稍稍的去转转玩玩，然后呢因为周边像博物馆啊，包括世纪公园，很多好朋友都是平时都要到那儿去溜溜，然后去打卡的，也是很厉害的一个博物馆。

好，朴树的这一首《生如夏花》开始了今天7月2号我们的流光飞舞。生如夏花之绚烂啊，让人想到的是泰戈尔的诗句。好，我们在节目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说7月份啊，江苏全省范围内有3次高温的过程。那么昨天起呢，我国全面的进入到了主汛期。那么这两天，我省局部是有强降雨的过程，所以大家要做好这个各方面的准备。好，今天南京是白天多云转阴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夜里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今天的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32度。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明天的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28度。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中北部地区雨量中等，25度到32度。好，这里是经典975，和大家一起分享在7月份的节目当中。七月进入到了暑假啊，无论是我们的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对于暑假啊，你一想到的是哪些快乐的事情？回忆一下哪些快乐让你至今难忘。如果说到自己曾经的暑假和孩子们现在的暑假，都可以一起来聊聊这样的一个话题。那对话题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可以打开我们的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流光飞舞的互动直播间当中，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海燕等待你的分享。好，我们在节目中继续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一首歌《迷迭香》。我是很喜欢迷迭香的香味的。7月的流光飞舞，欢迎你的收听和分享。

择。那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心动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哦，在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气垫两个字，立刻可以抢购了。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顺子，不想一个人。前几年我是在上海的前滩看过顺子的演唱会，依然是非常的自由奔放啊，这种个性无论随着年龄的增长都不会改变。我们来听顺子的歌。

这是来自于顺子啊，一个自由的精灵。我们听到他的这一首《不想一个人》，创作能力非常的强。好，我们在节目中听到的今天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是让大家一起站起来动一动哈。来自 Blue 所演唱的 All Rise， 一起站起来。今天节目当中的快乐话题，你可以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参与一下。说到七月的暑假，回忆一些曾经暑假的那些至今难忘的快乐。小蜜蜂给我们留言说，70后的我们暑假和小朋友一起躲猫猫跳皮筋，哇，大热天跳皮筋吗？确实啊，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是特别喜欢跟这个大院里的这个哥哥姐姐们来躲猫猫啊，还有捉虫子啊。这位朋友说，躲在屋顶看星星真的很快乐。好，谢谢小蜜蜂和我们的快乐分享。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也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你的记忆当中那些暑假的快乐片段。 All Rise， 一起站起来动一动咯，来自于英国的组合 Blue 蓝色。这里是经典975，海燕和你分享。

好，也欢迎收听的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路分享，聊一聊在夏天当中避免的一些不适当的降温方式。苏芮所演唱的歌曲《爱就这么来》，海燕和大家的《流光飞舞》，上午的9点到11点钟，感谢你陪伴我们一路同行。

营地，我们将举办的是皮一下纯开心的素溪啤酒龙虾会，已经为大家安排上了哈，叫一声。那到了这个素溪里面呢，直接就是降五度，比空调还要爽。那大人小孩呢一起钓鱼摸虾打水仗，从早泡到晚清凉一整下。而且我们来划一下重点，原价599的早鸟荷包，现在99元直接拿下，足足2斤的精品龙虾，指定的啤酒是敞开来喝，还送2张景区的大门票啊，包括像水枪啊、荷花扇啊、水气球啊、玩水的装备全套打包，到了直接就可以开玩了。那么当天呢，还有爆火的慢鸭漂流大赛，这个全程直播，看你专属的鸭鸭漂流冲线赢大奖。而且呢，傍晚的时候，龙虾啤酒局正式的开席之后，我们江苏广播的明星 DJ 们林晓、那依、杭晨、美美、凯文、唐倩、怡爽、王晨会现场开唱美食开始美食的这个也是这个市集是逛不停的，缩着龙虾。追着苏超主题的烟花秀，直接把浪漫值都拉满了。玩得开心呢，还能够献上爱心，因为每售出一份早鸟的荷包，就会向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捐出1元钱，快乐翻倍，有意义哦。好，这个时候就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在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下方的菜单栏当中呢，去点击一下神最右，直接就可以赶紧去抢啊。7月4号就在过两天的时间当中，今天已经是7月2号了，高淳水漫城，让我们在现场不见不散哦。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心凌，王心凌带来的一首哒哒哒，带着暑假里面的快乐气息啊，快乐的节奏。也欢迎你分享你曾经有过的暑假的快乐生活，至今难忘的那些片段。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无数人的童年或青春记忆里，总有一个关于大海的唯美画面。画面中，阳光洒在沙滩上，织网的姑娘们在海风中轻声歌唱。赋予这歌声灵魂的是来自浙江临海的歌唱家陆清霜。

事的声音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清雅而晶莹。作为原中国广播艺术团民乐团的一级演员，他不仅为电影《海峡》配唱了家喻户晓的插曲，还留下了《春苗出土迎朝阳》等一系列经典音符。在那个朴素的年代，他的声音就像是一缕清新而坚韧的风，吹遍了大江南北的荧幕内外。走过90多载的陆清霜老师，将自己最好的芳华都留在了那些经典的电影插曲中。岁月或许改变了容颜，却夺不走那份纯净的艺术感染。

0: 丽。每当潮起潮落，那歌声便依然清新如初。百岁芳华，致敬荧幕后的清雅歌者。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很多职场人面对优秀者，都会感叹：这个人呐，脑袋瓜子是真好，思路清晰，记忆力好，执行力高效，工作表现出色，抗压能力强。此时您是否想过，这与大脑中的一种必要营养素神经酸息息相关呢？作为一种对人体大脑和神经系统极为重要的脂肪酸，被誉为脑黄金，它能够促进脑细胞营养，增强记忆力，帮助睡眠，已经有众多的消费者反馈好评了。有听众说，喝上我们的神经酸羊奶，连佩戴的智能手表上的深度睡眠时间都增加了，直观的感受就是睡眠好了，精神足了，脑袋好使了。现在瑞麟神经酸羊奶推出大面积的体验活动，299元买一盒再送大家一盒，还要送大家一罐价值300多元的初乳配方羊奶。赶紧拨打40071061009，40071061009，微信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也可以在线下单。高端羊奶百姓价，千万别用普通奶制品做衡量，完全不是一个营养密度。而且瑞麟神经酸羊奶用的都是婴幼儿奶源，299元两盒，还要送大家一罐初乳羊奶，一共到手3件，只要299，这送的比买的还贵啊，品牌方是诚意十足。作为瑞麟的高端羊奶系列，神经酸被添加进羊奶里，特别适合想要抑制健脑的中老年朋友，还有就是经常睡不好的朋友，记得睡前喝。现在就把家庭奶制品做更换，299元买一盒送一盒，还有价值300多元的初乳羊奶额外赠送，仅在本平台。40071061009，400710616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正在和大家一路分享的我们的流光飞舞，梁静茹的一首《瘦瘦的》。有朋友提醒说暑假的安全也非常重要哦。好，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呢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七月暑假回忆一下哪些快乐让你至今难忘。好，打开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就可以留言分享喽。正在我们的流光飞舞，上午九点到十一点钟，海燕会一直陪伴大家。

0: 起来吧，回家再睡啊。嗯。
1: 各位乘客，西环南路到了。
2: 西环南路到了，
1: 下车。
2: 有小车的车，
1: 前方
2: 的麻烦。
1: We arriving at
2: 前面上车刷卡，前面上车往里走吧，刷卡往里走。还有没有走的啦？
3: 啊，有，我下车，我下车。
2: 咱们坐哪儿啊？后门关。
4: 有，坐。
5: 继续在经典975甜甜的留言说，暑假呢和父母的互动距离更近了些，感受着他们格外亲切的一言一行，总想着带我出去玩，每天的快乐时光总是长长的。

0: 听到的是许美静带来的《阳光总在风雨后》。今天975正在海燕和大家流光飞舞。今天和朋友们一起精选的这个好物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不要错过了啊！今天带来的是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气垫两个字，直接可以购买的圣罗兰的粉气垫。有了它呢，快速上妆真的不是梦哈，早上不用在镜子里面折腾半天，几分钟就能够搞定精致的底妆啊，真的是非常实用的一款产品。那我们在节目当中看到官方的旗舰店12克的正装圣罗兰，平时是卖到695，今天跨境美妆狂欢购给大家福利大放送，同样是12克的正装一价到底，到手只要199，而且有 B10 和 B20 两个经典的色号啊，都已经安排上架了啊，大家可以根据需求来进行选择。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心动的朋友赶紧可以登录我们江苏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气垫两个字，立刻可以购买的是圣罗兰的粉气垫。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4: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5: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6: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3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7: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6: 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7: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8: 这个夏天听你的。
9: 今天为大家推荐羊奶中的顶呱呱产品瑞麟神经酸羊奶。不论您是压力大、睡眠差，还是记忆力不如从前，这款羊奶都能为您带来惊喜。瑞麟的神经酸羊奶有3大特点：一、含有神经酸。神经酸是大脑细胞膜的重要成分，帮助改善记忆力、专注力，缓解年龄增长导致的记忆力下降。二、羊奶

0: 富含优质蛋白和维生素 B 群，支持神经系统健康，色氨酸转化为褪黑素，帮助改善睡眠。三，羊奶中的钙与镁可以放松神经和肌肉，缓解压力，助您轻松入眠。羊奶中还有优质蛋白质，多种的维生素、微量元素、矿物质，可以补充日常营养所需。另外，特别适合压力大、睡眠差、肠胃弱、易过敏的朋友。羊奶分子小，易吸收，适合敏感体质。还有一类记忆力差、专注力不足的朋友，神经酸助力大脑健康，提升认知功能，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所以我们上到90岁老人，下到十几岁的初高中生都有在喝。现在购买非常的实惠，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而且还有一罐初乳羊奶免费赠送。拿出诚意的目的就是让邓皇老师的粉丝们真正的感受到身体的变化。当然您也可以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微信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轻松下单，送货到家。瑞麟作为老牌乳企，奶源优质，工艺严格，品质值得信赖，稀缺产品神经酸羊奶更是首选。订购热线400-109-0515 400-109-0515 400-109-0515，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家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继续在流光飞舞当中漫步人生路，我们听到的是郑少秋带来的一首粤语老歌，似乎回到了暑假看戏说乾隆的年代，笑看风云。

0: 音乐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有一条新闻登上了热搜，一位程序员用 AI 工具只花了2个小时就写出了一首歌，后来版税收了几万块。他就是由一位名为鸦片的网友用 AI 工具生成的歌曲《七天爱人》。抛开效率不谈，你单纯听这首歌的完成度，旋律流畅，歌词也有清晰的情感线，作为一首流行情歌，它绝对是合格的。这件事情给乐坛的启发也很直接，创作工具的民主化

真的可以让更多有想法但不懂复杂技术的人把自己的情感变成一首完整的歌。当音乐制作门槛降低到这种程度，好音乐的定义可能会更多的回归到创意本身。来听鸦片《七天爱人》。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好，这是今天节目的尾声部分了，听到的是陈淑桦的一首《滚滚红尘》。谢谢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啊，在大蓝鲸手机客户端七月暑假到来的时候，一起回忆曾经有过的快乐，还有正在经历的快乐。依依说前两年和闺蜜带两孩子去云南玩，那是最快乐的暑期的八天了，云南太美了，是去了还想去的地方。好，欢迎收听前的各位，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都可以通过直播间，在我们的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刘光飞舞的大蓝鲸手机直播间当中来一起参与话题。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

这是 Coco 李玟的《魔镜》，这里是完美生活，我是新月。2011年的时候，李健当时在海边度假，在广阔的海边，他写下了一首极富东方韵味的旋律《心生明月》，我心似明月一般，诗意浪漫，清静无染。哎，值得一提的是，李健的这首歌在音乐制作上，他当时邀请到了国际吉他大师杨雪飞来跨刀录制，杨雪飞被誉为吉他界的郎朗，所以我们听这首歌也除了听歌之外，感受一下吉他演奏的魅力，《心生明月》。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0: 金管家装饰，
1: 金管家装饰，
2: 金管家装饰，
3: 金管家装饰，
4: 金管家装饰。
5: 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导航定位汉中门大街八号，金管家装饰欢迎您。
6: 家装有门道，大白都知道。
7: 说设计，
2: 说知识，
8: 说专业，
7: 说态度。
6: 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为您打造放心家。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免费预约设计师上门测量，预算报价588-35315，588-35315。
9: 聆听家的声音，打造家的温暖。这里是家装实录，这里有关于家装设计的奇思妙想。有请南京金管家装饰首席设计师 FM975 家装零距离设计导师赵善宁。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588-35315。
10: 时间来到11:31，这里是完美生活之家装零距离，我是 DJ 新月。
11: 大家好，我是善明。
10: 哎，欢迎赵善明老师啊。赵善明老师昨天好像说自己没聊够尽兴，然后自己会在想说，哎，我昨天到底跟大家说了啥？我说我觉得你说的很好啊，你是从那个一楼的一个业主家，他们家这个一楼和庭院然后之间的那种
11: 关系，
10: 对对对，关系讲起，然后还讲到了这个怎么防蚊虫叮咬啊，以及这个室内的回流动线和这个厨房敞开式，它的这种感觉啊，我记得了，它是南加州风格。
11: 对
10: 对吧啊，所以其实我觉得你昨天的内容聊了，让我觉得还挺有借鉴的，而且也有滋有味的哈。今天准备跟我们聊聊什么？
11: 今天呢，我在想，就是在这段时间，我们接触了很多的一些客户啊，就是有几个这个装修可能会让大家有后悔的这个事情发生的几个事件啊。
10: 等一下，装修让大家后悔这个事情是指他们以前装修让他们后悔了，
11: 对，
10: 然后时隔多年又要重装了，因此就会提一堆他们之前哎呀拍大腿的事儿，是吧？
11: 对，第一个事情我觉得讲的比较多的
10: 啊，
11: 这个是真事啊，就是他说我上一套房子大概在十几年前装修，是他朋友给他装的，然后呢这一次他就跟我讲，我这一次啊就要找你们，
10: 绝对不找朋友，
11: 对，我要找你们专业的公司来做。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上一次装修呢，可能因为是朋友嘛，这个装修上可能不会那么的尽他的一些如意的一些想法，有些东西呢，比如这个瓷砖稍微有一点不平，或者这个乳胶漆面上有一点这个瑕疵，他也不好意思讲完之后呢，可能他那个朋友确实很好，但他手下的工人可能就是有些时候有点工人嘛，有些时候稍微会有点情绪，或者就是不是那么可控
10: 啊，理解
11: 啊。然后这一次他说，善明，我是听了你们的节目，我们就要找你们来装修。像我遇到过好几波客户都是这样一个想法。
10: 有时候可能怎么说呢，这朋友嘛的感情都还挺好的，
11: 对对对，
10: 但是有时候这个朋友自己的团队他自己能不知道吗？他的团队工人怎么去操作他不知道吗？不过呢就是碍于朋友情面罢了，所以说实话呢，有时候找熟人，我们都知道还有一个词儿叫宰熟。
11: 对。
10: 我是比较直接的人，所以我想想看就觉得别找熟人，因为拉不下脸。
11: 对，这个呢是我最近接触了几波客户啊，他都跟我讲过，他说善明，你帮我挑好的工人。就是我上一次说啥，一个是钱，一个是这个钱花了没达到他的一个预期效果，特别是工艺上面。那我就带他参观了我们一楼的汉中门大厅这个展厅，包括我们二楼配套的一些主材，而且也跟他明码标价，我们材料说实话在市场上的这个装修行业内的这种通用品牌，而且都是知名的这种品牌，不是说找了一个乱的一种牌子给大家去用的。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些时候在做施工这一块，他就有些业主跟我提了，他说当时就没想到做这样一个干湿分离这样一个动作。他这个开发商这个房子给他之后呢，他就直接铺了个地砖，铺了个墙砖，就这么去用了，那功能上面没有去细分。你包括我们讲的在卫生间的这个花洒这个位置，它没有，它那个房子其实墙体的厚度还是蛮厚的，大概在二十六七公分的这样一个墙厚，它就没有。

0: 没想到掏一个壁龛出来。那我们在这一次的改造当中呢，我们就给他做了那么几个改法，一个是把原先的不是干湿分离的一个卫生间改成了一个干湿分离的卫生间，
1: 嗯，
0: 它本身就是一字形的嘛，就是一字排开，
1: 嗯，
0: 台盆马桶冲淋，然后呢后期的这个墙呢，我们给它提供了就这个卫生间这一块，我们给它提了几个方案，一个是把这个墙体原先干湿分离的这种墙体啊，一般是砌墙，对吧？
1: 嗯，
0: 那我们这一次改造呢，给它采用的是叫壁龛柜，
1: 嗯，
0: 就是卫生间的这个干湿分离的这个墙体由这个柜体金属柜加一个门结合起来做，也就是说我们原本的砌墙给了柜子，然后这个柜子呢正面是给台盆用，反面是给马桶边上做一个壁龛，放一些厕纸啊什么的，就非常方便。然后呢在下面我们也留够了足够的空间，
1: 嗯，
0: 就是它能放一些什么翻板凳啊，就是因为这次改造可能要考虑到长时间居住，就是简单的一些适老化我们也给它考虑进去了，
1: 嗯，
0: 壁龛的这种拆改啊，包括翻板凳的一些使用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冲淋房隔断的一个做法，
1: 嗯，
0: 哎，下沉式的这种冲淋，
1: 嗯，
0: 就用起来是非常舒服的，
1: 嗯，
0: 就以前可能也没这种理念。另外一个呢，朋友装他也不好意思说太多的这种要求，
1: 嗯，
0: 他怕哎这个费用是不是太低了，这个朋友如果要求太多，
1: 嗯，
0: 是不是朋友有点不开心啊什么的，可能他的想法比较多。
1: 我们业主人都挺好的，
0: 对，
1: 嗯，对
0: 对
1: 啊，
0: 所以说我觉得装修呢，就是你在前面这种要求提到位，
1: 嗯，
0: 就是我们该算费用，
1: 嗯，
0: 就是目标得明确啊，我觉得，
1: 嗯，
0: 这个也是我近期遇到像这个改造里面的一些想法，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厨房里面可能他没有考虑到做一些拉栏。很多人是做的是一些开门，
1: 嗯，
0: 有些呢说是这个抽屉啊，在全屋定制内或者橱柜定制这一块，
1: 嗯，
0: 它的这个抽屉啊，其实它是单独去算费用的，
1: 嗯，
0: 当时可能是没有想到那么多，
1: 嗯，
0: 他做的大部分都是开门，抽屉，做的很少，几乎都没怎么做。另外一个呢，
1: 嗯，
0: 在。

0: 拆解的这种改法之后，他就感觉哎，这个设计的非常好。
1: 嗯，
0: 哎，这个也就是在你做之前如果没有考虑这么多，那你装修之后等你用起来，你就会感觉哎，这个是有一点让我后悔的事情。
1: 嗯，
0: 但是一旦这种定制做好之后，你向来想来拆掉重做，说实话一个是劳民伤财，还有就是也耽误你的这个时间。
1: 嗯，
0: 啊，我觉得在装修这一块，像这种让我们后悔的事情，一定在提前去考量一下。你就像我们汉中大街八号，它为什么有这样一个8000平米的展厅呢？主要是为了方便大家在我们平面方案做好之后，能对应看到我们很多产品的一些展样。我们橱柜这一块，我看了一下，我们好像有2-3个的知名品牌，而且是上市公司的这种品牌，还有几个是工厂化的定做，就是根据我们本身一个预算的需求和这种品牌理念的需求，可以选择对应的一些商家。但价格的高与低也是由我们自己来控制，我们业主说了算。也就是说在细节这一块我们提前考量到位。我们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对于装修这一块如果有哪些不清楚的，或者就是说您也正在找装修公司，那你不妨来汉中大街八号。来之前呢，我觉得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0255883531588353515，你听见打这个电话，你就跟月月说一下，哎，我想本周末周六周日来你们公司看看，来看看我们讲的这些改造的细节，也有一些哎，正好是7-8月份，现在小孩都放假了，有些甚至还出去去旅游，那你可以在游玩之前，哪怕是家里要动一些改造，或者就是做一些定制的工作，那你也可以把这个时间点利用起来，我这个钻不动，做一些微改，把这个厨房橱柜啊、衣柜啊全部换掉，那能不能做？那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我们在这样一个展厅里面有很多这种橱柜的展示啊、衣柜的展示啊，就是你想不到的，那我们可能会在下单之前会帮你考虑到位。
1: 好，那大家可以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啊，我再说一下啊，是小写字母 FM35315， 小写字母 FM35315。同时呢，我们如果说自己双休日如果要到的话，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到汉中门大街八号去走走看看。你看这两天天气还不错啊，又没下雨，然后呢也不是太热。我们都知道南京要是真正出门以后，其实估计也就是8-9天后吧，反正我感觉以前的老惯例啊，
0: 对，
1: 然后一下子就是暴热的太阳，所以我会觉得接下来的这个周末还是一个不错的出门去考察的一个时间啊。当然了，对于我们朋友们来说，装修这件事它肯定是极小概率事件，对吧？
0: 对。
1: 所以很多朋友他可能是装了10年啊，然后重新再装的。那么这种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学着边听边了解，听一听。当然，你可以加管家月月的微信，你看一看，看一看南京金管家遍布全城的样板间，我们的业主家是什么样，然后各种各样的风格是怎么样，再听听赵老师讲的这些内容，我们吸收。因为是这样的，因为它虽然是小概率事件，但是你一旦装修了，你用起钱来那就是大事儿，所以我们还是心里有个数比较好。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担心这个7-8月份装修质量影不影响，说实话一点不影响。另外一个呢，现在装修我们就是做了一些极大的就很大的一个集成，就像我们之前有客户来汉中门大街八号看完之后，他就说哎，善明，现在的装修跟我们之前十几年前比确实区别很大，你就不用担心啊，这个7-8月份的高温，我们就是在高温底下到处跑去看一些材料啊、装饰层。那你来了汉中门大街八号，虽然说是一个很炎热的夏天，那你在我们这样一个8000平米的展厅里面，就是开着空调，你来逛你装修所需要的所有的主材，所以说你也不会感觉那么累，就我有很多客户之前跟我讲过，哎，善明，我十几年纯装修啊，这个一个夏天装下来我就瘦了十几斤，
1: 这
0: 也是
1: 真
0: 是
1: 辛苦啊，塌层皮。
0: 对，像现在呢，我觉得我们为了大家更方便，首先从这个设计端，你如果听到我们的广播有这一块的想法，那你就可以直接添加我们月月的微信，小写的 FM35315， 记住一定是小写的 FM35315。添加这个微信之后，你就可以说，哎，我想让节目里面的善明来上门帮我来看一下房子，量一下，或者我们的王老师也可以，我们可以先帮你去量，量完之后呢，你等你方便的时候，哎，哪怕是这个像夏天，我想晚上来行不行？晚上我觉得也挺好的，挺一个是人少安静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温度低一点。
1: 对，而且可能业主大家都是晚上5-6点钟以后才下班，搞搞弄弄，吃完饭，
0: 对，
1: 这个时间啊
0: 也可以，
1: 可能就是辛苦了赵老师你们了。
0: 我们习惯了这种工作，
1: 是不是啊？
0: 对，像我今天晚上就有客户约了，晚上来我们汉中门大街八号，一个是探讨方案，一个是看我们对应的一些材料，因为也想在这个夏天把这个房子呢能动工，在10月份左右把

0: 能把这个房子大概能装好，
1: 嗯，
0: 因为这个时间点卡的也非常好嘛，就是时间点，说实话由我们的业主朋友来定，
1: 嗯，
0: 然后呢，虽然说是大夏天，我们测量包括看方案对图纸，在汉中门大街八号，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空间，有空调，
1: 嗯，
0: 大家相当于纳凉，看看一些材料啊什么的，
1: 嗯，
0: 交底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选一个，像一大早，像夏天我起来的比较早，
1: 嗯，
0: 我喜欢一大早就去工地，
1: 嗯，
0: 去我们跟我们的工人师傅去交接，
1: 嗯，
0: 一方面温度不高，还有一个呢就是一大早。能给我们的工人师傅节约一点时间，因为现在很多的老小区，说实话，一旦到了这个十一点钟左右或者十一点半左右，可能声音就不能太大了。那中午的这个午休时间也会停下来，那真正施工的时间不会那么长。那交底如果我们在七八点多钟，那这个点是非常好的，也就是说时间上的一个把控，包括对接啊，包括选材料啊。我们都可以选一个大家比较合适的时间，
1: 嗯，
0: 保证一个施工质量和一个施工的周期。
1: 对，赵老师刚刚讲到这个时间节点怎么样啊？其实确实梅雨季节马上就要过去了，
0: 嗯，
1: 对吧？可能就是我们的拆改工人可能在这段时间会辛苦一些。
0: 对，但我觉得还是对于我们装修的朋友来说，我觉得他是比较友好的。为什么呢？很多的一些，大家都担心这个环保问题嘛，对吧？秦老师是吧？就是环保这一块，它的这种最好的这种解决甲醛的问题，我觉得就是高温嘛，就是高温它能把这些味道，给你很快的散掉。
1: 对，
0: 就是如果你是到冬天的话，可能它的时间会更长一点。
1: 对，而且对于工人师傅来说呢，一年四季呢，都是在这个火热的现场，总得工作。所以呢，可能辛苦呢是这个尽管家的工人师傅们，但是对于我们业主朋友们来说呢，不用有这种特别多余的担心，是这个意思吧？
0: 不用担心，反正我们的工人师傅一定是，不论是什么一个环境，他们肯定是根据他们的经验把它做好，另外一个呢，为了保证这个施工的质量呢，本身尽管家他也匹配了第三方监理，就有人说，单明，你们自己给自己配的监理这个靠谱吗？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本身我们公司，一直在创品牌，就是非常重视整个家庭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时间段啊。我们继续来讲一讲，就是在装修里面可能有哪些点，我们还会后悔的几个事件啊。一个就是我们在玄关那个位置，现在我们做了很多玄关呢，有这么几个做法，有些就是看到那种叫土，像我们在正常看一些下沉式的，就是在门口可能会一个落尘区，有些人说在之前他不知道，等他装完之后。他会说，当时如果听善明的想法，做这样一个落尘区，可能感觉就不一样。哪怕我落尘区，落个4-5公分，正好把这个地暖的高度留出来，这边我们是铺砖的，那个上面是铺底板的，这样一个做法。当然很多人说我之前没见过，那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照片，我们做好的这种一个落尘区的一个做法，包括在一些玄关的一些改造这一块，很多人说，我当时只考虑了这个鞋柜，我们门口这一块考虑到鞋柜和玄关的这个结合起来做法，没有考虑三段式这种分离，然后呢，这样一个开放格的空间呢，我们就留了一层在最低口，而且底下可能当时考虑到这个费用，灯带也没留，那你在做之前如果把这样一个落尘区考虑，然后玄关的这样一个高度，你下口放拖鞋，我们可以放到两层，所以说两层的这种放置呢，层次感会更好，而且用起来应该来说是更方便一点，但我讲的这种细节啊，其实在我们汉中门大街八号，一个是由我们的这种设计方案，能给大家做到一些展示，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有一些实物，它对应的一些改造是怎么做的，包括我们一直讲的汉中门大街八号，还有我们的几个样板间，无论是这种法式的或者这样一个极简的，原木奶油的，包括意式极简，都能有一些参考，我们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有时间，来汉中门大街八号逛一逛，我们看看就是各个风格怎么做的呀，我们这种平面在我们的这个方案改造下，它能达到什么样一种居住的一些需求，
1: 对，
0: 等等细节。
1: 对，今天我们赵老师要跟我们大家重点讲，就是很多业主在装修过程中会一拍大腿说，当年啊让我后悔的嘞，其实装修本身呢确实是一个遗憾的艺术，就包括大白他也讲说，其实他也会经常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些产生遗憾的感觉，这个是装修这个行业的特色。
0: 怎么说呢，我觉得很难做到100%怎么样，但是呢，我们在如果设计端包括施工这一块，尽量的去避免一些大的过失，那我觉得这个房子让你住起来应该是比较好的。
1: 所以我们有没有很多尽管家的业主啊，在跟你们最后装完了之后啊，他们在跟你们表达的时候说，您把我的房子装了

0: 你们这个太完美了。有，你就像我们在群里面经常会看到业主在收工的时候，就是结束的时候会给我们送锦旗啊，而且发一大堆这种赞扬的文字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有很多。那天 大白的节目就星期二大白来的时候吧，我看到是蓝蓝从这个月月月的那个微信里帮我截图啊，对对对对对，然后看到有个业主就是给尽管家送锦旗，然后大白在里面，然后经济上写的是什么超什么什么超什么什么超什么什么超什么什么，具体的词我一下给忘了，反正就是超满意的意思吧。
1: 说到锦旗啊，我们汉中门大街8号有一面这个工具的墙上挂的满满当当，说实话锦旗现在多的都没地方挂了，这个都是我们很多业主朋友他发自肺腑的，结束之后他说整个过程让大家都很放心也很踏实，住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也没什么问题。
0: 有很多这种客户，
1: 说实话，所以说我们的老客户越来越多，也就是这个原因。我觉得我超想送锦旗的，就是我觉得在我的人生中，如果有什么事让我觉得特别感谢、特别感恩的，我当然就是很愿意，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去表达。这个时候我就在想，那我就送个锦旗吧。那其实你要想送个锦旗还麻烦的很呢，你还得在网上去找，或者是在实际线下店去找，看什么地方去可以去做，然后你还得亲自跑一趟，跟他交流，说我想写什么字儿。 很复杂的一件事儿，就是在我这个鄙人看来哈，但是我们有那么多的业主啊，不愿意，就是愿意大费周章啊，愿意去把自己这个人生中很难得的送锦旗这件事情，把它和金管家互动，我就感觉到还是挺感动的。是的，像我个人也接触了好多这种，有些客户要送给我说，哎，就是比较麻烦了吧，反正心意我们领了，一个是大夏天，我说你跑一趟。但是他们想让别人看见，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赵老师，我直接给你发微信表达我的感谢之情啊，已经不足以表达啊，因为我觉得你那么棒，你对我服务的这么好，那我非得让别人看见，这样否则不足以表达我的这种，我觉得房子装这么好啊，我觉得我想 让全世界都看见的那种心情。对，
0: 我能理解，还有一些客户说，上面你不用烦了，以后我身边但凡有人装修，我第一时间就会推荐你，
1: 对吧？对，我刚才是模拟了一下，我不知道我这模拟的对不对啊，要不然我觉得为什么平白无故的就得送人家锦旗呢，对吧？我个人觉得这还是一件有点费时费事的这个心事情，但是
0: 我的心情需要通过这个渠道来表达一下，所以你们就尽管说吧哈，干脆批个仓库放锦旗。我们汉中门大街8号，说实话我们的听友朋友如果有时间可以来看一看，一个是确实锦旗特别多，还有一个呢很多工艺工法，包括一些你担心的一些材料啊，或者就是是不是市场上目前比较新的一些施工工艺啊，材料其实都有展示，无论你这个房子是小改大改或者一些联排啊主动啊，
1: 都能都可以做一些参考啊。其实呢，我觉得我们这样讲啊，说赵老师自己把这个你们收锦旗的这么一些小事情说出来啊，但是我觉得有时候表扬这件事情啊，它是有很好的正面激励的作用的。表扬、感恩、感谢这种发自内心的表达，对你们来说也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吧。
0: 对，而且让我们做这个装修这个事情啊，就是我觉得感觉更有动力，就是每一个客户能做的他就是能达到这么高的一个满意度，我觉得行业让我们干的是叫越来越幸福啊，就是生意讲的就是越来越好，老客户你就不用烦了。
1: 赵老师我问你啊，就是你装了那么多房子啊，有没有厚此薄彼的情况？就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 有的房子装的特别好，有的房子呢，你觉得它装的相对普通一些，其实并不是你自己要厚实薄实，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我表达出，就是你能告诉我有这种情况吗？
0: 怎么说呢？
1: 其实我这个问题是个中性的。
0: 对，我觉得这样一个情况要看，就是每一个人的这个在意点不一样。我在意的可能就是比较全一点，这样一个，
1: 对，你在意的是啥？
0: 我在意的一个是落地的这样一个效果，就像我的这个效果图做出来之后，可能我希望它能达到至少80%以上的一个还原度吧。但是如果在这个期间里面，可能业主他有一些想法，就是他进行了一些调整，可能对于我来说会有一点点偏离我的设计，但是他最后的落地的这个质量，比如这个墙面的平整度，比如这个瓷砖贴的这样一个平整度，还有一个所有造型的比例，包括一些角的一些，像我们现在这段时间我做了很多工地上面会做一些

0: 形材收缝，就是在墙上刻槽，然后让它原先比较单调的墙体显得更有层次一点，就它落地的这种质感它有，虽然说这个颜色上面或者做了一些调整，但客户是满意的，因为是按照客户的需求改的。对，但对于我来说可能这个跟我当时的预期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差别，
1: 你知道可能按照你的想法可能会更好。
0: 对，但是有些时候没办法嘛，这个
1: 因为客户有自己的喜爱嘛。
0: 毕竟我们业主有他的一些审美需求，别吵。 这个动线到底合不合理，还有就是有一些老房子呢，它的这个阳台改造成了厨房，就是水槽和灶具永远是对着的，那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些调整，哪怕是通过一些蜘蛛人来改一些外墙下水，让洗切草它能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状态，水火对着我们改把它改过来，那在窗户下面我一定是放这样一个水槽，那水槽呢尽可能的选择一些大的单槽，而且是做一个比较牢靠的
2: 台下盆，
1: 其实赵老师这个每半句都是一个亮点，都值得我们好好去想，对吧？这水和灶，对吧？不要对着，然后呢，要用大单盆在窗户下洗菜的感觉很幸福，每一个细节点都值得我们慢慢聊。好，时间还很长，大家可以常常来我们的完美生活之家装零距离坐坐。谢谢赵老师，
0: 谢谢，拜拜，
2: 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完美生活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好网选电信，畅享 AI 智慧生活。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生活。
2: 这里是智慧万方，江苏有爱，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新月。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温岚的歌啊，温柔的风走起，夏天最舒服的 R&B 蓝色。

一首舒服的歌陪伴着你，这里是 FM 九七五中国电信五 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新月。陪伴是什么样的一种意义呢？陪伴并非占有和控制，而是成全和支持。所以陈奕迅在他的一首歌《陪你度过漫长岁月》当中唱，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他还唱，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他也是精准地捕捉到了陪伴的力量感，就是陪伴可以将彷徨化为勇气。来听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7: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6: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8: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6: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8: 最好的承诺。
9: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A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3: 中国电信。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

0: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完美生活，智慧万方，江苏有爱，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
1: 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新月啊。现在呀正是暑假，那么换手机呀，装宽带呀，升级网络呀，玩转 AI 呀，来中国电信一站式全搞定吧。电信超千兆重磅推出了四重好礼，购机特惠折上折，华为、苹果、小米全品牌爆款超机，最高直降7200元，叠加15%的政府补贴，最低呢只要1块钱起。现在来电信换机超划算，二重礼呢是家庭宽带提速级，天翼世联 AI 守护，24小时在线看家，全家老小都放心。好，来中国电信数字生活一站配齐，登录中国电信 APP 或前往各地的营业厅，电信超千兆四重好礼，带你即刻换新。继续我们来听到这首中国电信 5G 智云金曲，是来自于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

《月亮公主》，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月亮公主》，你会不会来？堪称也是黎明的成名金曲之一啊，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黎明身上的那种非常贵气的、文雅的、让人难忘的风流倜傥的形象。 这里是中国电信5G智云完美生活，继续我们来听到月亮公主孟庭苇清甜的歌声，走在雨中。

0: 声音。
1: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
2: 福利来了，
1: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3: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1: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4: 电信超千兆，智享 L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L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5: 中国电信。

0: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生活不必事事完美，有智慧加持，有热爱相伴，
1: 有热爱相伴，再来点，
0: 再来点新鲜的中国电信 5G 智慧生活。

这首是王若琳的 Lemon Tree 啊，一首世界金曲的翻唱啊。我是 DJ 新月，这里是中国电信五 G 智云完美生活。继续我们来听到 John Mayer 的一首歌 Who Says 约翰梅尔啊， John Mayer 他曾经获得过7座格莱美奖，所以这位男歌手他创作能力真的非常的强。 Who Says Who Says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2: 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
3: 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生如夏花。
4: 都去看一次江边的日落，其实生活的质感从来都藏在这些细碎的小选择里，不用等特别的节点，平凡的日子也能够制造惊喜。这是任素汐，我要你。我。

这个声音来自于任素汐，唱出的我要你。欢迎大家随时分享你的七月小事啊，有人想趁着七月傍晚多散步，有人打算看完搁置很久的书，有人只想认真的吃好每一口冰饮。日子慢慢走，我们也不需要太过着急，把每一件事做好，其实就是最好的七月。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于皇后乐队 Queen 的经典作品 Love of My Life。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时间会老去，但旋律记住了一切，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打捞那些闪耀瞬间，生生不息，在旋律中与永不落幕的时光重逢。
1: 最近莫文蔚在音乐综艺《国乐无双》的舞台上将忐忑、留白、西门少年串联成了坦白门，降调之后填上了粤语歌词，唱出没有坦就没有特的哲思啊！连原唱龚琳娜都当场点赞。今天我们就从这首刷屏的新作说起，来聊聊她的音乐之路啊，就是来自莫文蔚在这样的音乐综艺舞台上所串联三首歌的作品《坦白门》。

这是来自孟蔚唱出的阴天。孟蔚的声线从来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完美，却自带极强的故事感。就像这次改编忐忑，他不跟风炫技啊，放大夸张的唱腔，反而用自己的质感赋予作品新的治愈灵魂。而继续要听到这一首忽然之间温柔克制又满是力量，多年来都是很多人的循环单曲。

0: 这是来自莫文蔚唱出忽然之间。从出道被群嘲到公认的情歌这个顶尖女歌手啊，莫文蔚靠作品一步步站稳脚跟。她的情歌里没有歇斯底里，只有清醒的隐忍与释然，而那份通透从年轻时就藏在歌声当中。这首早期的代表作《她不爱我》，唱尽爱而不得的辛酸，也让听众牢牢记住了她独特的嗓音。
1: 不爱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天之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0: 这是来自五月天唱出的《知足》，和你正在星期四的午后，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七月已经翻开了第二页，这个月你给自己安排的第一件小事儿是什么呢？是去吃一碗冰粉、剪一次头发，还是去看一次日落？不是宏大的目标，其实小小的仪式感也非常的珍贵啊。
1: 诗是话语的隐退，歌是诗的具象。午后寻一方静谧天地，让笔尖的墨迹化作耳畔的涟漪，
2: 化作耳畔的涟漪。
1: 生花妙笔，在文字与旋律的叠影里遇见久违的诗意。
0: 七月的盛夏，池塘里的睡莲正在静静的舒展，自带一种圆满又安宁的力量。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就以睡莲为题，写下了生命的丰盈与感动。这是来自于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睡莲》。

我的整个生命都属于我，可谁若这么说，就是对我的剥夺，因为它无穷无限。水的涟漪，天空的投影，都属于我，而我的生命如常，不增不减。欲望不能让我开放，我本就圆满，我从不用拒绝来封闭自己。在我日常灵魂的律动中，我没有欲求，我只受感动。经由感动，我行使自己的军权，把夜晚的梦想实现，在我的身体里，与那幽深水底，我吸引着镜子以外的边际。

就是来自于伍思凯唱出的分享。今天我们刚才和你分享到的诗歌来自于里尔克所写下的睡莲，就像诗里说的，生命的圆满从来不靠欲望堆砌，细碎的感动，微小的小事儿就足够的丰盈，而这也正好契合事儿吧，这是彭羚小玩意儿。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前两年，一位横空出世、名为 Sienna Rose 的歌手在全球突然爆火了起来。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更没人看过他的线下演出。 Sienna Rose 在 Spotify 拥有近300万粉丝，多首单曲曾经进入过排行榜的前50。他的声音空灵治愈，带有一种很私密的诉说感，所以在今年，当国外听众发现他完全是由 AI 生成的歌手的时候，很多人情感上崩溃了。那这种崩溃恰恰证明 AI 音乐在情感连接上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人们已经把真实的情感投射到了他的声音当中。这件事情也留下了一个很长久的思考，当听一首歌时，我们到底是在和声音共鸣，还是必须要和另外一个人的灵魂产生共鸣？先放下问题，来听 Sienna Rose Into the

0: 这个是最近在金曲奖上获得最佳男歌手称号的张震岳所唱出的《浪人》的。今天和你在大蓝鲸辣当中聊到的话题就是，进入七月，你的第一件小事是什么呢？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比如说玉说整个七月要把家里来一次彻底的断舍离啊，今天收拾孩子的房间，扫除和收纳，尽管疲惫，但是扫除过后带来的整洁确实。
1: 14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

0: 听你我。
1: 下午的2:02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今天我们聊到进入七月的第一件小事儿啊，很多朋友的分享都特别的治愈。其实七月的美好才刚刚拉开序幕，还有很多晚风晚霞和值得期待的小事儿都在等着我们。在大蓝鲸 Live 当中也欢迎你来聊一聊，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进入七月的第一件小事儿，你打算做什么呢？我们听到来自于郑钧唱出的《阿诗玛》。

刚听到来自于郑钧唱出的阿诗玛。看到有听众留言说，七月的第一件小事就是重新开始跑步，趁着傍晚天色还亮，沿着江边跑上半小时，出一身汗，特别的畅快。夏天的好处就是白天很长，下班之后还有大把时光可以留给自己啊。其实把一件小事坚持下去，整个七月

刚听到这是来自于逃跑计划所唱出的你的爱情，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有人说七月的小事其实特别的简单啊，每天认真的吃一顿早餐啊，在睡前放下手机多看几页书，日子是一天一天过出来的啊，好的状态其实也藏在每一件小事当中，不必急于求成，也不用和别人比较，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走就非常的好。对于你而言，你的七月小事又是什么呢？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三件套，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三件套来购买啊。很多女生过了25岁，这个皮肤问题就开始慢慢多起来，熬夜之后脸蛋又黄又垮，法令纹都变深了，这个时候抗老维稳修护得一起抓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套抗老界的标杆，很多女生都非常喜欢的国际大牌兰蔻精纯三件套，150毫升精纯水加20毫升的精纯眼霜加60毫升的精纯面霜，一套解决你的日常护肤需求。那么兰蔻的精纯系列绝对是护肤圈的口碑大爆款啊！作为法国兰蔻的高端王牌系列，只要你上脸用过就知道啊，这个护肤体验直接拉满。那么今天这一套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的搭配特别省心，精纯水面霜加眼霜一步到位，它的核心成分是高浓度玻色因，搭配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修护抗老抗氧呢这个实力超强啊。精纯水流动性非常的好，上脸秒吸收，面霜润而不油，这个肤感清爽不黏腻啊，干皮混合皮都能够放心用，坚持用你会发现皮肤状态越来越好。那么在官网，一瓶60毫升的精纯面霜就要2800多，一瓶20毫升的眼霜1000多，一瓶150毫升的精纯水也得1000多，三样加起来5000多块，平时想入手真的有一点舍不得。那么今天直接给你超底价啊，精纯水加眼霜加面霜三个大正装到手只要699，效期到28

2023年的1月， 下单就送精美礼袋，送人有仪式感，自用也非常的安心。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三件套来抢购啊，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减5元。继续在经典975，这是来自于杜德伟唱出的把你宠坏。

终于迎来暑假了，在7月4号锁定南京高淳护城湖水漫城慢嬉嬉这个溯溪的营地啊，皮一下纯开心溯溪啤酒龙虾会已经为大家安排上了，脚一伸进溯溪里直接降5度，比吹空调还爽，当然小孩一起钓虾摸鱼打水仗，从早泡到晚，清凉一整下啊。那么原价599的早鸟荷包现在99块直接拿下，足足2斤的精品龙虾，指定啤酒敞开喝，还送2张景区大门票，水枪、荷花扇、水气球、玩水装备全套打包，到了直接开玩。当天还有爆火的慢鸭漂流大赛，全程直播，看你的专属鸭鸭漂流啊，冲线赢大奖啊！那么傍晚龙虾啤酒局正式开席，江苏广播明星 DJ 现场开唱，美食市集逛不停啊，边嗦龙虾边追苏超，主题烟花秀直接把浪漫值拉满，玩得开心还能够献爱心，每售出一份早鸟荷包就向江苏省妇女儿童基金会来捐出1块钱，快乐翻倍有意义啊！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啊，点击神最右速抢啊，7月4号高淳水漫城，我们不见不散。

0: 别让分数的焦虑冲淡了文字的芳香，课本里的美学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好听的语文，这一刻车内是最好的课堂，也是最美的远方。
1: 这个暑假寻找最美童声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已经正式和大家见面了。江苏音乐广播联合大蓝鲸客户端为所有热爱朗读的小朋友打造专属的电波舞台，让稚嫩又真诚的声音飞到更多人的耳边啊。那么在昨天的时候，我们收到了好多好多朋友的这个朗读的上传啊，不知道其中有没有你的身影呢？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1: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1: 活动连续三个星期，解锁不同的主题啊，每天更新百字的精彩素材，即看即读，可以说是轻松上手啊。那么在7月1号到7号朗读的是课本里的夏天，7月8号到7月14号语文里的山河，7月15号到7月21号是我的欢乐童年。跟着课本来读夏天，跟着文字来看山河，用声音记录自己的童年，其实每一段朗读都是专属的夏日成长印记啊。那么这次活动呢，采用了大众点赞票选加江苏广电名主持团专业评审双重的甄选机制，大众点赞积累人气，专业评审挖掘闪光点啊。入围的小朋友还有机会获得主持人的专属语音点评，手把手去获得朗读小技巧，在趣味当中来收获进步啊。在八月下旬的时候会正式揭晓获奖名单，有多重荣誉与惊喜来等你解锁啊。那么核心大奖是2026好听的语文最美童声单项荣誉最具表现力奖、最佳好声音奖，还有任意连续打卡满七天就可以获得的打卡奖励坚持不懈朗读之心啊。在除了获得官方认证的荣誉证书之外，还有两大超酷的专属福利啊！这个声音魔法大师课面对面辅导和知名主持人一对一练技巧啊，还有走进专业电台直播间当小小的 DJ 体验报时播天气推好歌留下难忘的暑期回忆啊！现在就可以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图当中来找到寻找最美童声，参与到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当中。那么在上面也欢迎你去为我们的小选手们投投票啊，去感受一下这个小朋友阅读的美好。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邀请到来自于南京市立学小学海德北岸分校六年级三班的杨新宇同学，他为大家朗读的是匆匆。
7: 匆匆，燕子去了又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又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又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

0: 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吧？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现在又到了哪里呢？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却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8000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的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2-3方斜斜的太阳，太阳它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它去得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它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它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8000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一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吧。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1: 时光好像总是走得匆匆又匆匆。刚才我们听到来自于南京市立学小学海德北岸分校6年级3班的杨新宇同学所朗读的名篇《匆匆》，道尽了时光流转的细腻感触。七月刚刚开始，与其感慨时间走得快，不如抓住当下的每一件小事儿。想学的曲子，想见的人，想去的地方，都趁着这个夏天慢慢的去实现。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于李建清用旋律唱出时光的质感，《匆匆》。

本里的文字不只是试卷上的坐标，更是耳畔流淌的风景。好听的语文，让最美课文在声音里如夏花般绚烂绽放。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3: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2: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3: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0: 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

刚听到来自于严仁中唱出的下一个天亮。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聊到了很多关于七月的小事儿啊，有人收获治愈，有人攒满动力。其实每一个崭新的开始都值得认真对待啊，哪怕只是从一件小事出发，也能够通往更明亮的远方。这是来自 Celine Dion 唱出的 A New Day Has Come。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一位艺术家，那么对于杨静老师来说，最贴切的莫过于他名字里的那个静字。在那些发黄的带有划痕的老照片里，我们能看到一位留着麻花辫、笑容羞涩的姑娘，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晨曦中走来。她见证了新中国电影的起步，也用自己近一个世纪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温婉如玉。他就是电影艺术家杨静。
2: 桂英姐，
3: 队长，
2: 桂英，
3: 队长，
2: 桂英，
3: 我一定用我的实际行动来回答大姐。杨德之，你的话对，你走了以后，我一定努力工作，支援前线，希望你多打胜仗，多立功。
4: 对，桂英，咱们就这么干吧，不打垮老蒋，我就不回来见你。
1: 这段声音记录了杨静老师艺术生涯的高光时刻。1950年，他在电影《为国保家》中饰演女主角，不仅让他登上了大众电影的封面，更让他遇到了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伴侣于洋。他们在戏里演恋人，在戏外结为连理，从此开启了一段被后辈奉为传奇的白金之恋。然而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杨静老师做出了一个让当时许多人意外的选择。1962年，他毅然转身走向幕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家庭和照顾孩子中。在那个明星光环出现的年代，他却选择在安静的幕后默默耕耘。这种退让不是软弱，而是一位母亲、一位妻子对家庭最深沉的托付。从1953年结婚到步入晚年的白金之约，他们相守了整整70年。在2025年的那个冬日凌晨，杨静老师安静地离开了。他的离去像是一本厚重的影像日记，合上了最后一页，却留下了关于选择、关于坚守、关于爱最真实的注脚。岁月会流逝，老照片会泛黄，但杨静老师眼睛里那种温和的从容的表情却永远定格在了电影史的记忆里。百岁芳华，致敬跨越时光的优雅。
5: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6: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7: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8: 你们瞧他多笨。
7: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9: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7: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9: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10: 离就离，

0: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2: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1: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3: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4: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5: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0: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6: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残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7: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8: 下午的2:56和你就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声如夏花。今天我们聊了进入七月的第一件小事儿啊，收到很多温暖的分享。其实生活从来不需要宏大的开场，一件小小的事儿，一份认真的心意就足够点亮一整个月的时光。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七月里面把清单上的小事儿一件件的兑现啊。那么在今天的末尾和你分享到来自于落日飞车所翻唱刘德华的作品忘情水，稍后在3点钟有燕子带给你短命之声节目之外，也欢迎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和我保持在线联络，搜索我的主播号吴俊鹏，口天吴，俊杰的俊，鹏程万里的鹏。那么也欢迎你点击好听的语文、百岁芳华、名家领读等等，也欢迎打开视频专辑时光照相馆。谢谢你的收听，明天午后1点钟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4: 接下来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晚上睡不好的状态，有人形容
7: 像一整晚大脑都在跑马拉松，梦境剧情跌宕起伏，醒来后比没睡还累。
8: 哎呀，像是加了一夜班，但是还没有领到工资。
6: 根据中国睡眠研究会发布的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等权威统计，中国18岁及以上人群中约 48.5% 存在睡眠困扰，如入睡难、易醒、多梦等。这意味着每两个成年人里就有一个睡不好，睡眠问题已经非常普遍了。瑞麟羊奶健康羊奶关注睡眠问题，现将脑黄金神经酸加入羊奶中，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同时正常售价398元一罐的初乳羊奶现免费赠送。4007109515，4007109515来参与订购，或者直接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请搜索银江奶精选。神经酸是大脑神经纤维和神经细胞髓鞘的核心成分，让大脑中负责睡眠调节的区域，如下丘脑、松果体，能够更高效地传递睡眠指令，减少因神经信号紊乱导致的睡眠节律异常、易醒、睡眠前等问题。南京秦淮的小赵他就反馈说，喝了一个月下来感觉很安心，佩戴的智能手表上深度睡眠的比例增加了。那如果您也是遭遇睡眠问题，建议大家在睡前放下手机，杜绝蓝光，喝一杯瑞麟神经酸羊奶，配上初乳羊奶一勺，让体质更好。这是我们的推广福利，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再送初乳羊奶一罐。4007109515，4007109515，微信请在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奶精选。

陶喆的一首就是爱你。其实越长大越去研究一些成长的课题，绕不开这个爱字，而且说的是爱的方式。和成年的子女相处，彼此关心，但是不互相捆绑特别的重要。这个时候的爸爸妈妈即便再有经验，也停止说教，要从教导转向欣赏，就是把子女当做一个独立的成年人去尊重和欣赏。其实子女和爸爸妈妈彼此都能够接受对方的不完美，不再试图改变对方，是会让这个家其乐融融的。还有呢，就是父母不要再仰仗自己的经验啊，总是想着当裁判，不要非得去纠正孩子们的消费观，也不用强求他们的生活方式得和自己一模一样，不用渐渐是插手替他们做主。其实两代人真的会有不一样的活法，观念也自然跟着时代在转变，非要争个谁对谁错，非要孩子来听话，虽然赢了长辈的权威，但很可能会冷了孩子的心，这样呢距离就会变远了，而且会有一种内耗在这个家里，真的一点都

都不划算。让我们细细想来，真的得跟得上孩子们成长的脚步哦。和你继续听到的歌，安抚一下我们的心理，因为真的是要接受孩子们长大和我们会有一点点分离的感觉，要尊重他们啊。OMC 的 How Bizarre， 还有阿四的歌《热爱105度的你》。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天之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悄悄丈量的痕迹。它很重，是新式日记里以为全世界都不懂的叹息。从依赖的牵手

张信哲，且行且珍惜。就是因为珍惜，所以我们常常分享一些和家人的相处之道，和成年子女相处呢，刚刚我们讲了不少内容。当孩子们有自己的小家，也可能要跟女婿相处，跟儿媳相处，对不对？都是有一些好的状态啊。跟女婿相处呢，客客气气有分寸，不挑剔生活习惯，多夸少指责，不插手小夫妻的矛盾，当成晚辈平等对待，不多管小家庭的钱财家事，遇事互相体谅就好了。那么跟儿媳妇呢，让我们更讲究一点啊，摆正边界，不要去就是争夺那个女主人的位置啊，不要再想着自己说了算，生活小事多包容，不对比不挑剔，然后少说教多体恤，就是嘴巴甜一点，多哄一哄对方，少计较一点，其实真心相待，但是不越界，也不插手夫妻争吵很重要。另外一个呢，就是隔代带娃也有一个好状态的建议，分清主次啊，小两口才是育儿的第一责任人，只帮忙不做主，育儿观念呢可以多商量，同时也不

0: 双封家信，一本本好书，一个个五光十色成长的故事。哆啦咪爱读书。
1: 大家好，我是译林出版社总编辑袁楠。对我来说，读书的意义在于让人感受更为丰盈的人生，不断拓展想象力的边界，发现未知，感受心流，汲取力量。一本书就是一个新世界。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作者是当代著名数学大师丘成桐。这是丘先生的自传，书名叫《我的几何人生》。几何人生，人生几何？一个伟大数学家的人生故事到底会是什么样的？翻开这本书，仿佛走到了丘先生身边，听他就家事国事和治学立人娓娓道来，感受他卓尔不凡的气宇、品格和抱负。一位科学巨人之所以能站在高山之巅，一定经历了
2: 95302。
3: 接下来为您播出《哆瑞咪之声》。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

0: 界，又允许孩子们在界限内自由探索。其实时间匆匆，孩子们一转眼就长大了，在他们对我们无限依恋的时候，让我们好好承接他们所有的情绪发生的所有问题，告诉他我们爱他，我们陪着他一起来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一步步更好的成长。刘惜君的《流光飞舞》。
1: 伴冷伴暖的秋，

0: 老公惹我们生气，婆婆关系好难处理，各种琐事烦恼事侵占着我们的大脑，到了晚上翻来覆去怎么着都睡不着。我们的睡眠过程受到神经系统的精准调控，大脑中的神经递质如血清素、多巴胺等，就像一个个小小的信号兵，它们的平衡对于维持正常的睡眠觉醒周期起着关键作用。如果长期出现精神压力、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会干扰神经递质的正常工作，让我们难以入睡或者睡眠质量下降。怎么办呢？可能您需要神经酸这个救兵，它能帮助这些信号兵平衡。瑞麟神经酸羊奶对大脑神经、对身体营养是双向提升。现在平台推广价299元一盒的神经酸配方的羊奶，您可以直接到手两盒，再额外加送给您一罐300多元的初乳羊奶。现在您就赶紧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进行下单，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购买。何女士是老客户，这次买了全年套餐，说送的初乳羊奶太好了，配上神经酸羊奶又能增加营养又能补脑，价格还划算，感觉这个夏天啊，我都不怕吹空调了。谢谢瑞麟神经酸配方羊奶是普通羊奶的升级版，各种营养素会更高，比如高钙配方，还有对肠道非常好的葡聚糖，所以这一次价格普及啊，大家都赶快喝起来。两盒神经酸加上一罐初乳羊奶，正常要卖900多，1000块钱，今天299就可以带走。更多套餐欢迎咨询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你第一次睁开眼探索这个世界，到你第一次松开我的手摇摇晃晃地走向前方，我的世界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1: 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0: 但我知道，爱不是永远的遮挡，而是为你准备好行囊，目送你远航。

0: 这样
1: 告五人说我爱你的一百种方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爱孩子的一种方式啊，就是用陪伴来好好的建立亲子关系。因为最好的互动不是你一定得教孩子什么，而是从他的眼睛里去看世界，去进入到他热爱的领域，跟他一起来搭积木，专心的和他一起读绘本，跟他一起堆雪人、踩水坑，都是很好的。看起来是无用的时光，但都是亲子关系的粘合剂。另外一个礼物呢，就是父母的情绪稳定，这其实是给小孩子最好的礼物。父母不必完美，但是能够在发脾气之后坦诚的道歉，这本身也是在教孩子如何修复关系，然后彼此都成为那个不会一点就炸的人，这就是共同的成长。还有一个贯穿始终的真相，不管孩子几岁，我们的核心任务都不是塑造他，而是提供一段关系。这段关系最初是全然的拥抱，对他小时候，后来呢，对于成年的他是并肩同行。因为最深刻的爱，最终都是指向分离。幼年时候帮他建立独立的人格，成年之后得体的退出，让他成为他自己。

0: 刚我们听到雪儿的一首《妈妈咪呀》，其实在生活当中爸爸妈妈都特别注重跟孩子的亲子关系啊。我们也来听听央视主持人白岩松他是怎么做的。
1: 我也特想对镜头前年轻人的父母们说几句，因为咱们基本上是同样的年龄。我的确在我孩子长大的过程中连一个手指头都没打过他，不是别的，是因为打一出生开始我就给自己了一个原则，他是和我一样平等的人，不管他是一岁还是五岁还是现在25岁，你跟他是平等的，你没有权利说哦，生理原因你当了父亲了你便可以去打他或者怎么样，我从来没有打过他，因为骨子里头你要把孩子当成平等的人。第二个，尽量少说我这是对你好，我觉得应该多问你觉得怎么样才好，我觉得当父母可以多聆听的时候就非常非常重要。第三个，不要怕暴露自己的缺点，我一直觉得缺陷是完美的重要组成。

0: 为我从来没有超过十二岁，我的身体十二岁了，可是我的心没有啊，我永远不会超过十二岁。
1: 一个已过台背之年的老人说自己像个十二岁的孩子，这并不是矫情，而是他身上的最宝贵的赤子之心。为了看我，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2: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2: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精彩
3: 我们看见未来。
4: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今天在哆来咪之声，我们聊到了跟子女相处的一些方式。其实不管是跟成年子女还是幼年子女，都别忘了分寸、体谅、尊重、包容以及自在心安。我想每一次的学习，包括每一次遇到问题，我们又学会了解决它的方法，增加了智慧，都是这个世界赠予我们的礼物。就用这首王菲的歌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世界赠予我的，稍后是许巍的无微不至去旅行，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流行975 It's my radio

他的热议啊，刚从办公室抽离出来的身子总得靠点软乎乎的东西放松下来。今天刚好有一个很适合怀旧的由头，停更五年的西四胡同昨天正式重启了，页面还简陋，很多老 ID 登不上，但点开熟悉的网页，一代人的初代互联网记忆瞬间就醒了。7月2号星期四傍晚的5:01，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

夏依林日不落。今天呢是7月2号星期四，盛夏的闷热感已经实打实的来了。很多朋友都在说这天气预报上周就说了本周天天下雨，但到目前好像都没有怎么下。最新的预报目前呢，傍晚到夜里全省都是多云到阴，淮北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沿江和苏南地区是多云转阴有小雨，最高温度全省基本都在30到33度，下班路上大家还是要带好雨具，因为梅雨天你真的不能确定什么时候会出太阳，什么时候会下瓢泼大雨。再有就是车里空调别开太猛了啊，注意温差。昨天一条新闻刷爆了江苏人的朋友圈，这应该算是本土的一个情怀大事儿吧。诞生于1998年的西祠胡同，在停摆了5年之后呢，在昨天正式重新上线了。新网址是大家熟悉的 www.西祠.com。我看到消息的时候，第一时间点开了网页啊，因为我当年其实是没有玩过西祠胡同的，但是同事呢就试着输了一下当年的 ID。登不上，后来运营团队也特坦诚说新上线的版本还比较简陋啊，很多历史数据因为早年的交接纠纷还没有能完全找回，接下来会一边听取大家的意见一边

白优化网站。但有意思的是，就是这么一个近乎空白的网站，愣是让70后80后集体怀旧了一把。有人晒当年的网名啊，有人在聊曾经泡过的板块，还有人说青春连个念想都没留，但想起来还是热的。说穿了，西四胡同从来不只是个论坛，它还是很多人的互联网第一课啊，第一次拥有网名，第一次跟陌生人畅所欲言，第一次因为共同的爱好找到同类。当年是没有朋友圈也没有微博的，没有短视频，大家就对着一行行文字盖楼灌水吵架交心，把整个青春都敲进了一个个的回忆帖里。所以今天呢，徐薇也想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在你的青春里有没有一个 ID 留在了西四胡同。你当年最常泡的是哪个版，用过什么至今难忘的网名吗？在这里发生过哪些故事？你可以登录抖音啊，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徐薇，双人徐薇呢是巍峨的薇，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当然在听节目同时都要登录我们大蓝鲸哦，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评论区留下你的回忆，我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分享，聊聊你的初代网络青春。有的人是西四胡同，有的人呢是校内。如果什么时候校内再能够重新打开，让我找到当年的一些素材啊数据啊，我会觉得可能跟就是当年玩西四的朋友是一样的感受吧。看到这条消息，重启在听这首歌会格外的戳人，为什么呢？当年在论坛里跟你盖楼吵架的人，约着你线下淘碟的人，后来都散落在了天涯。有些故事没有讲完，那就算了吧，能在回忆里一直亮着就已经很好了。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7: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6: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8: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6: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8: 最好的承诺。
9: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小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

下班路上的放松和惬意，旅行新蜜蜂，金风玉露。再多送你一罐初乳羊奶，三样加一起一共才299啊！活动进入到最后倒计时了，你可以试试看多囤两组，拨打电话400109-0515 400109-0515，你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来下单购买。今天还给各位带来了

兰蔻的精纯三件套，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三件套就可以购买了。这三件套呢，分别是150毫升的精纯水、20毫升的精纯眼霜和60毫升的精纯面霜，一套能够解决你的日常护肤需求。平时呢，这三样大家在官网看啊，加一块差不多要5000块吧，但是今天直接给你抄底价，三个大正装加一起699啊，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1月，下单就送精美礼袋，直接在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件套就可以喽。

天陈绮贞私奔到月球，这首歌的开头那前奏你还记得吗？噔的一声网站打开了，大蓝鲸让我未信天翁。我在江苏音乐台节目互动最多最早其实就是在西祠，大概是09年左右吧，在美国留学，经常一边做着晚饭听着975的早高峰节目，邓煌老师还读过我的留言，所以09年那时候还有西祠板块呢。我记得我来到975做节目之后好像就没有了，那时候我们应该是那时候还没有大蓝鲸，我们应该是在微博互动的多是吧。刘晓当年在南京音乐台的那个板块混 ID 呢叫调频975的夜，认识了一群淘打口碟的朋友，每个周末就在汉口路碰头，现在大家都成家了，但是经常每年还会约着去一次老唱片店，西祠就是我们青春的接头点呢。金飘大学时候呢泡校友天地找扬州老乡，一来二去就认识了我先生，毕业就结婚了，现在孩子都上小学了，昨天跟他说西祠回来了，两个人对着空白的页面笑了半天，青春没了但人还在，都挺好。

0: 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3: 你见过恐龙吗？
4: 没有。
3: 你吃过恐龙蛋吗？
4: 恐龙蛋，
3: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0: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1: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2: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1: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3: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A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1: 中国电信

0: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夏日入侵企划勇气，5:3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5微不知趣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正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关注一下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消息。今天凌晨到上午1:16，决赛又结束了3场争夺，场场都有反转，很精彩。最先开赛的呢是英格兰对阵刚果金，上半场刚果金率先破门，英格兰压了大半场都没有起色，直到最后15，队长哈里凯恩站了出来啊，75头球扳平，86抽射绝杀，梅开二度帮英格兰2-1逆转晋级。凯恩也凭借着这2粒进球登顶世界杯历史的射手榜第二位。第二场比利时对阵塞内加尔是目前啊本届世界杯最刺激的一场逆转。塞内加尔上半场1球领先，下半场再进一球，2-0领先到85了，所有人都觉得比利时要出局了。结果呢，替补登场的卢卡库86破门，蒂莱曼斯89头球绝平啊，2:38连扳2球，硬生生的拖进加时。加时赛尾声呢，比利时点球命中，3-2完成让2-3这样一个逆天惊转晋级16强。第三场是东道主美国对阵波黑队，上半场巴洛贡献这个破门啊，帮助美国领先，下半场他自己犯规吃到了红牌，美国少打一人，但10人作战的美国队反而是越踢越稳。第82，迪尔曼直接是任意球破门，2-0锁定胜局。至此美加墨3个东道主全部晋级16强，主场优势非常明显。明天凌晨呢还会上演强强对话，西班牙对阵奥地利，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喜欢足球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赛况啊。刚刚说完这么热血的世界杯，来一首轻快的歌啊，稍微缓一缓。这首歌的旋律呢特别像你下班路上打开车窗灌进来的一阵晚风，把赛场上的紧张和工作的疲惫都吹散一点。下班路上嘛，就该让节奏慢下来。曹格，吹吹风。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乐团奖，今年这一块的竞争堪称神仙打架，告五人、田约翰、老王乐队、TZ Back， 没有一个是好惹的。最终，落日飞车凭借全英文专辑《Quit Quietly》胜出，真的不容易。这是他们时隔5年再度拿下最佳乐团奖。值得一提的是，颁奖词很有意思，说他们对下一个玩团世代的影响明确而又强大。什么意思呢？他们就是不仅做自己的音乐做得好，还带起了一波风潮，影响了更多的新生乐团。这种行业影响力比单纯的技术好更加难得，而且这张专辑具有世界能见度，全英文创作，在全球的流媒体上的数据也是相当能打。有一说一，落日飞车压得住，也值得拿这个奖。 Quit Quietly 专辑的开场歌曲 Wind of Tomorrow， 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一句谚语，明天会有明天的风吹。主唱国国说，要离开喜爱的事情很难，但是还是要勇敢，所以用不多也不少的字句唱尽了所有想说的话。整首歌带着一种惆怅加释怀的感觉，英伦摇滚的底色外加落日飞车特有的浪漫旋律，像那晚风轻轻吹过。落日飞车 Wind of Tomorrow。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睡个大饱觉胜似十万补药，有多少人上床就能迷糊着的？睡不着睡不好多梦老醒可能是很多人的常态，说了千万遍的放松心情喝杯奶到底是心理安慰还是真实有效？我想让大家了解一款叫做瑞麟神经酸配方的羊奶。首先，羊奶营养全面，温和不上火，还不会造成乳糖不耐、拉肚子、腹胀，这个大家都知道了。那么神经酸是什么呢？它是一种长链单不饱和脂肪酸，是大脑神经纤维髓鞘和神经细胞的核心天然成分。晚上睡前喝一杯带有神经酸物质的羊奶，在补充身体营养的情况下，同时能够让大脑神经信号的传导效率更好，使大脑的睡眠调节中枢。

0: 如松果体、下丘脑功能恢复正常，从而改变睡眠节律，减少失眠、多梦、易醒的情况。同时，神经酸还有助于血清素等与睡眠相关的神经递质的合成与释放，帮助大脑从紧张状态切换到放松状态，从而改善睡眠困难。目前这款羊奶已经有好多的老朋友在固定喝了，欢迎新朋友来尝试。那广播平台补贴推广，可以享受半价，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可以喝一个月。这次呢，还要多送给大家300多元的初乳羊奶一罐。
1: 乐评人给了他8个字的评价：潮俗皆生厌，国乐两成趣。为什么一首在大家印象里的神曲能够被莫文蔚唱得高级又好听呢？这首歌的妙处又到底在哪儿？我们留到18点之后啊，好好来跟大家拆解这首作品。先来听这首经典的《阴天》。当然，大蓝鲸也欢迎你来留言，当年有没有一个 ID 让你留在了西祠胡同？

莫文蔚阴天。这个小时最后我们来听一小段孙浩的中华民谣，别走开，稍后六点钟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坦白门啊，听完是不是觉得确实跟印象里的忐忑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就是原本那种魔性的旋律呢，填上词之后反而越听还越有一点点回甘。其实这几年看音综，大家越来越偏爱这种阅历大于技巧的舞台，年轻歌手呢拼高音低转音听着就很厉害，但听完就忘了，反而是出道几十年的歌手这一开口就是故事，一句你就能戳中人，这种特有的语感和故事感真的很难比。那莫文蔚就更是如此了，从阴天到这世界这么那么多人，再到今天的这首坦白门，她的声线好像一直没变，但又多了时间沉淀下来的东西，而这份松弛感也是别人学不来的。6:13，975微不知趣旅行依然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诞生于南京，承载了几代人初代互联网记忆的西祠胡同，昨天呢重新宣布正式上线，新网址就是www.西祠.com。停摆五年，很多老账号已经无法登录了，当年的帖子也丢散在时光里，但是那些熬夜刷帖、抢楼盖楼和陌生网友一起刷到天亮的日子，想起来还是依旧那么滚烫。当年你在西祠最长泡的是哪个版呢？用过什么印象深刻的 ID？ 在这儿又发生过哪些难忘的故事？听节目同时，你可以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趣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小小乐，西祠胡同，哎，我的青春。以前上班呢，有事没事就刷，最喜欢逛的就是婚后空间。听这个名字讲的就是结婚之后的那些智慧的小故事吗？沉默是金，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写信。西祠堂巷八号有那么多可爱的广播人，就说当年我的前辈们，他们基本上都有一个 ID， 就是可能有的人还是一个版的版主啊，经常留言互动。阿凯说最难忘的就是西祠戳油版，第一次自驾十多辆车浩浩荡荡的就这么开去婺源了，那时候没有导航，全靠头车用电台喊路线。现在去哪儿都有这么高精度的导航，但是你就再也没有那种一群陌生人凭着信任奔赴远方的热血了。是啊，那时候就特简单，对吧？快乐也简单，麻烦也简单，没有精致的攻略，没有必打卡的网红店，就一群人凭着一腔热血出发，路上的意外。

慨和惊喜，那都成了最难忘的回忆。小叔留言，当年做过读书时间版的小版主，每天就是熬夜删广告加精华，一分钱工资都没有，但是荣誉感超满。昨天登不上账号反而觉得还挺好的，就让那些滚烫的中二岁月永远的留在2000年吧。很多时候我们怀念的不是那个网站，而是当年那个愿意为了一件没用的事儿去投入全部热情的自己，不是吗？还有一条留言特别暖啊，南京义工阿梅说，印象最深的呢是2008年雪灾，西祠南京义工版组织大家扫雪，给滞留在车站的人呢送热水。那时候觉得论坛它不只是灌水的地方，是真的能把陌生人凑成一股暖流的地方。没错，谢色胡同最珍贵的不是那些帖子和数据，是一个个真实的人呢，是因为那些文字聚在一起的温暖时间。七月也是毕业季，很多人的青春故事和西祠有关，和夏天有关。凤凰花开的路口，有我们最珍惜的朋友，也有最滚烫的回忆。就像西祠胡同的重启，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为了好好的跟当年的自己打个招呼。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7: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8: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3: 中国电信。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

张震岳，浪人的。暑假已经开始了，很多维他命也都在规划出行嘛。有人说要去海边，有人说要去爬山。这个天爬山稍微还要注意点啊，因为毕竟天气热。当然也要给各位提几个暑期出行的实用提醒。首先呢，是省内自驾游的朋友，暑假高速车流量大，尤其是周末你往苏南还有浙北方向的高速公路是很容易拥堵的，建议大家错峰出行，尽量避开上午9到11点的高峰时段。其次呢，就是去景区游玩的朋友，现在多数热门景点都实行的是预约制，尤其是园林博物馆啊，建议大家提前1到2天在官方平台预约，避免说到了现场以后无法入园哦。再有呢，就是盛夏出行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暑防晒，多补充水分，尽量的避开正午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注意劳逸结合。所以这个天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防晒之前呢，所有的清洁还有补水都要做好。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的精纯三件套，记得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三件套就可以入手了。这是150毫升的精纯水，还有20毫升的精纯眼霜，60毫升的精纯面霜，三样加一起平时要好几千块啊，但是今天你只需要非常优秀的价格699就能带走了。啊，之前一直观望没入手的朋友，记得来薅羊毛，有效期是到2028年1月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三件套就可以喽。还记得我们一起云认养的新疆西梅吗？就是去年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让2000多位江苏人成了新疆西梅树的云主人。而今年我们援疆的足迹来到了新疆的和田皮山县，给大家带来了恐龙蛋。是的，你没有听错，这个恐龙蛋不是化石，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000多小时的太阳长大。现在你只需要花418元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啊，8月份你就可以坐等15斤的精选恐龙蛋和3斤真品水果礼。我听说这3斤真品水果

水果里是更值得期待的，所以大家就可以等着开盲盒。远在江苏就能实现新疆水果自由，动动手，点击江苏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恐龙蛋就可以认养一棵恐龙蛋树，一起公益援疆。出去玩还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啊，旅行有什么意义呢？好像很多，也不一定是要打卡多少景点和多少照片，可能是你在路上撞见的风，遇见的人，还有那些突然释怀的瞬间。下班这一段路，就是你每天最短的那一场小旅行。

0: 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0: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周杰伦《稻香》，前奏里的蝉鸣和风声瞬间能把我们从晚高峰的车流里抽离出，回到童年的夏天。看到留言里很多人说当年是在西祠认识的朋友，现在还常联系呢。其实人和人之间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说一起享过多少福，而是一起走过那些平凡又琐碎的日子。就算有些事儿烦恼无助，至少我们有一起吃苦的幸福。6:43，975微不知去旅行，依然在南京夏天的傍晚，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本届金曲奖大满贯得主蔡依林的这张 Pleasure 到底硬实力有多猛？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可以说是最硬核的背书了。这个奖是个纯技术类奖项，拼的就是录音工艺和制作水准。一般听众可能不太留意，但是在专业音乐人眼中，这奖的分量太重了。评审是这么说这张专辑的：音色、音量与声音美学表现卓越，兼顾多元曲风平衡，展现国际视野，混音技巧精湛，专辑完成度低。

0: 你见过恐龙吗？
1: 没有。
0: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0: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5: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0: 度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2: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今年金曲奖竞争尤为激烈，蔡依林凭借 Pleasure 拿下最佳华语女歌手跟年度专辑两项大奖，张震岳也是夺得最佳华语男歌手跟最佳华语专辑。而在众多强手当中， Alin 黄丽玲凭借为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献唱的主题曲《幸福在歌唱》拿下了年度歌曲奖。评审团认为这首歌是有重量的疗愈歌曲，词曲演唱完美结合，Alin 用她浑厚又温暖的声音把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里希望与力量唱进了每个人心里。这首歌的前奏只有一架钢琴轻轻敲着，像深夜一个人坐在窗边。Alin 的嗓音从低音开始，唱的是电影里面那群普通女性如何用歌声缝补遗憾。副歌没有刻意的去飙高音，而是在横跨16度的音域里，用真假音的自然转换拖住每一句情绪。歌词里面那句我拥抱过去过不去的伤，抹去了泪水，说好不能忘。歌曲并没有让各位去回避痛苦，而是在告诉你可以带着伤继续向前走。 Alin 黄丽玲，幸福在歌唱。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人一听就说，这不就是袁娅维会唱的那种感觉吗？于是纷纷喊话。最后袁娅维本人真的是接下了这个挑战，用自己的声音和即兴能力把这个 AI 给出的骨架彻底唱活了。这个案例也启发了很多人， AI 可以成为一个意想不到的灵感触发器，而那些顶尖歌手独有的律动跟嗓音细节是机器目前还无法复制的，这是一种很良性的人机合作。袁娅维，大东北，我的家乡。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7: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6: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说女高音是

划破成空的飞鸟，那女中音就是流淌在大地上的温润河流。歌唱家罗天婵就拥有一副让人听过便难以忘怀的醇厚嗓音，她的歌声里有着一种极富弹性的生命力，让人听了忍不住想跟着节奏轻轻摇。

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经由罗天婵老师的首唱，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她的声音柔美而不失韧劲，表现力极强。无论是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里的新疆风情，还是其他充满民族色彩的歌曲，她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在那个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的年代，罗天婵老师的歌声就像是一缕从异域吹来的清新微风，吹散了人们心头的疲惫。岁月可以改变人的容颜，却夺不走那份刻在骨子里的从容。如今当我们重温那些醇厚的旋律，依然能感受到罗天婵老师对生活的那份热烈拥抱。有时候快乐其实很简单，像歌里唱的那样，在心里打起一面小小的手鼓，给自己伴个奏吧。

0: 见过恐龙吗？
1: 没有。
0: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3: 是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点流行975 It's my radio。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第37届金曲奖最大的赢家，毫无疑问是蔡依林。她带着6年磨一剑的专辑《Pleasure》，一口气拿下了年度专辑、最佳华语女歌手、最佳演唱录音专辑3项大奖，9项提名领跑全场。时隔19年再度封后，上一次拿歌后还是2006年的《舞娘》，这跨度快赶上一代人的青春了。你知道今年金曲奖有多少张专辑参赛吗？答案是1600张。如果要论作品的数量的话，超过了20000家，吓哭了。评审团主席黄韵玲一句话点透了，蔡依林把格局拉到了世界性，整张专辑以七宗罪作为概念主轴，探讨欲望和人性。蔡依林首次身兼联合制作人，把暗黑美学和前卫电子节拍玩到了极致。更厉害的是最佳女歌手这个奖，她在第一轮投票就全员通过，几乎没有争议。所以同期竞争的单依纯确实没有任何机会。绕不开的单曲当然是专辑的同名主打 Pleasure。 这首歌曲融合了 Vogue Beat 和 Techno 的质感，你可以理解为科技加派对。我觉得低频贝斯一出来，妈呀，人都酥了。歌词里的那一句 Call me mommy 更是出圈。 MV 当中蔡依林一人分饰6个角色，把欲望的多重面孔演绎得淋漓尽致。作为专辑的灵魂曲目，它完美诠释了什么叫 Pleasure， 愉悦至上。蔡依林 Pleasure。

0: 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七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5: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十个。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6: 一起动起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音乐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

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这里是晚间21点到22点的月半小夜曲，我是苏文。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我都会在975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分享古典音乐小品、轻音乐，还有非常浪漫的电影音乐。在今晚的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中外优秀的电影插曲。首先和大家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美国的老牌歌星 Dolly Parton 所演唱的《我将永远的爱你》。

0: You
1: 是国际老牌巨星 Annie Williams 所演唱的《月亮河》（Moon River）。这首歌曲呢，是美国在上个世纪五十年。

年代所拍摄的一部影片《蒂凡尼的早餐》当中的主题歌。而在这部电影当中的这首歌曲的演唱呢，是这部电影的这个女主角好莱坞的巨星奥黛丽·赫本本人演唱的这首歌曲。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在今天晚上呢，和大家饶有兴致地分享到的是中外优秀电影当中的主题音乐。我接下来要和大家来听到呢，是美国和瑞典在1967年所拍摄的悲剧爱情电影 Elvia Muddy Game。 这是一个这部电影当中啊，女孩子女主角的名字，把它翻译过来呢，也叫鸳鸯恋或者叫今生今世。那么这个爱情电影呢，是根据瑞典在1887年一对真实的男女的殉情故事而改编的。他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马戏团跳钢管舞的女演员叫 Elvia Muddy Game， 她爱上了瑞典贵族骑士中尉，而这个军官呢，他是已婚的，有两个孩子，而这个军官呢，为了这段爱情抛弃了军中所有的职位，不当兵了而且呢，也抛弃了他的家庭，两个孩子老婆都不要了，和这个女演员不顾一切的私奔到北欧的森林里边，过起了短短一个月的甜蜜时光，最终呢，花光了身上所有的积蓄，没钱，被世人唾弃，而且呢，又遭到军队的追杀，两个人的前途呢，完全没有了。最终呢，在林间，两人在晚餐之后呢，这个军官就拔枪射杀了自己的爱人，这位少女 Elvia Muddy Game， 最后呢是举枪自杀。这个殉情的时候的这个女孩子呢，只有21岁，男人呢是35岁。那么这部电影它说的就是整个这样一个两个人之间的爱情的走向。军官抛弃家庭军队，少女呢又离开了马戏团，过起两个人的爱情的生活，而整个这部电影呢，用大篇幅呢去拍摄两个人无忧无虑的夏日田园时光。但是最终啊，还是要回到一个原点，军官逃兵是无法被人们所原谅的，旁人的指指点点，军队的追杀，包括朋友的规劝，劝他们回到自己的家庭，同时两个人之间呢又发生了争吵以及绝望，最后呢宁愿自杀都不愿分开。而在这部电影当中呢，非常巧妙地运用到了莫扎特的 C 大调第21号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慢板，就是这个巧妙的运用古典音乐的钢琴协奏曲，使得这部电影呢大红，这个火爆全球啊。我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听一下来自于法国的巴尔莫利亚乐团所演奏的这首 Elvia Muddy Game。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

克的严谨，肖邦的诗意划过耳畔，你便是在仰望人类灵魂里最闪耀的星图。最美的乐章不在音符之中，而在休止之处。当交响乐退潮，留给夜的是可供安放一切的寂静。乐伴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这是法国影片《小王子》当中的一首主题歌，而创作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好莱坞的电影配乐大师德国作曲家汉斯·吉默。汉斯·吉默呢，是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来自于好莱坞的电影配乐大师。前两年非常火爆的好莱坞的卡通电影《功夫熊猫》的主题音乐就是出自于 Hans Zimmer。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在今天晚上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中外优秀电影当中的主题音乐。说到电影配乐，有一个人的名字是永远绕不过去的，这就是好莱坞殿堂级的电影配乐大师指挥家约翰·威廉姆斯 John Williams。他是电影配乐史上成就最高的音乐家之一，这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像星球大战啊，这个超人 ET 外星人夺宝奇兵侏罗纪公园哈姆雷特 大白鲨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 Rain 包括呢简爱等等，我们在过去的二三十年所看过的大部分的美国的商业大片的电影配乐都是出自于约翰·威廉姆斯。用一句话来概括他，就是他凭借他的一己之力撑起了大半个好莱坞的电影音乐的创作。我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听到呢，就是约翰·威廉姆斯为电影《简爱》所配写的主题音乐，包括呢二战题材的一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主题音乐。

0: 大江南北的女高音歌唱家于淑珍。
1: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0: 听到这样温润质朴的嗓音，你是不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于淑珍老师的歌声里没有高高在上的炫技，只有一种让人忍不住想跟着哼唱的亲切。很多人说听他唱歌就像是在听邻家的大姐讲故事。月光下的凤尾竹，泉水叮咚响，他把普通人对生活的热爱唱得婉转动人。其实这也是于淑珍老师自己的人生态度，不管是在绚烂的舞台上还是在平凡的生活中，他都始终保持着那份泉水般清澈纯粹的心境。

0: 在岁月长河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能沉淀为生命的底色。于淑珍老师依然是我们记忆当中那个面带微笑的歌者。生活难免有阴影，但只要心里那只充满阳光的歌还在，日子就能过得热气腾腾。百岁芳华，愿你在心里也有一道温暖的光。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0: 谁说民族不流行？
1: 中国现代民乐，
0: 耳熟能详的民族音乐作品，这个午夜为你一一呈现。民族也流行，华乐小夜曲。

这是毛阿敏为电影《中国机长》所配唱的片尾曲《我爱祖国的蓝天》。当然了，这首歌曲呢是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的我们中国的一首军旅歌曲。好，在节目最后呢，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是我们国产优秀电影当中的主题音乐。我们会听到呢，像《边疆的泉水清又纯》，这是电影《黑三角》的主题音乐。啊，这也是一部反特的故事影片，包括陈丽为影片《祖国的花朵》所配唱的主题歌《让我们荡起双桨》。音乐声中结束今晚的乐霸小夜曲节目。平时想听到我的节目呢，可以下载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搜索乐霸小夜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助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4: 接下来

1979年出生的周杰伦，最初的世界其实很安静，母亲叶惠美捕捉到了他过人的音乐直觉，用家里的积蓄买下了一架钢琴。于是淡水河边的那间公寓里，起落的琴键声成了他整个童年里与世隔绝的对话方式。那时的他内向到近乎失语，唯有在黑白琴键之上才敢做执掌旋律的国王。听见爱在

长大后，这位国王一度沦为餐厅里弹琴的侍从，他两次报考大学音乐系落榜，为了生计走进了餐厅里打工。可即便裹着油烟味弹奏背景音乐，他手下的和弦也总带着不安分的切分音，像在平铺直叙的乐谱里埋下了叛逆的伏笔。听见七里香，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历史不只由时间铸成，更由一个个人物时刻的交织点亮。一个抉择的瞬间，一次无声的坚持，一句点燃灵魂的话语，如飞鸟掠过星湖，激起永恒镌刻的涟漪。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谢阳制作主持，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
1: 命运的转折始于超级新人王的舞台，他陪同学参赛，担任钢琴伴奏，现场表现不算亮眼，可那页写满密密麻麻音符的手写乐谱被吴宗宪一眼识起。据说吴宗宪见谱子干净利落，编曲章法成熟，当即签下他做音乐助理。那段日子，他睡在公司的办公室里，像一只昼夜不分的蝉，拼命吐着旋律的丝，听见龙卷风。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 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2: 悄悄滋养。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在最近刚刚结束的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中，填词人小韩终于圆梦金曲奖。他凭借去年为彭佳慧创作的歌曲《成人之美》拿下本次金曲奖最佳作词人。此前曾凭借蔡健雅的《达尔文》、那英的《长镜头》等作品四度擦肩，这次终于捧杯，太不容易了。这次获奖作品《成人之美》收录在彭佳慧的专辑《完整的大人》当中。小韩用克制、细腻且又锋利的文字，写尽了成年人在感情里的妥协、体面与无声的崩溃。成人之美四个字，既是成全对方，也是逼自己放下。如果你也经历过那种静音式的疼痛，这首歌每一句歌词都会扎进你心里。小韩的词从不煽情，却总能在无意间给你温柔一刀。恭喜他，实至名归。小韩作词，彭佳慧演唱，《成人之美》。

0: 冲不淡记忆的声音。粮食是哪里来的？
1: 我妈妈做的，
2: 炒的，
3: 地外卖的，
4: 我爸爸做的，
5: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6: 是从树上摘下来，
7: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8: 我爸爸，
9: 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0: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1: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2: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在了呢。
13: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4: 不挑食，
15: 每一顿饭都吃完，
16: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刚刚落下帷幕的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奖，由 OZ 和赫的 Crane 联手拿下，获奖作品是 Final Final Final。这个奖的竞争对手可不弱，有陈建奇给 Aline 做的年度歌曲《幸福在唱歌》，还有陈君豪和吴青峰合作，还有齐豫演唱的《一念之间》。能从这些大佬手里把这个奖给抢下来，足以说明两位年轻制作人的实力。评审的评价是：紧贴流行趋势的编曲节奏，三个 vocal 接续处理的排列技术炉火纯青，情感到位，音乐制作品味完美。最妙的是，这首歌它讲的就是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无限修正，改了又改，永远觉得不够好的完美主义拉扯，连歌名都叫最终最终最终版，本身就是对完美主义的一种自嘲。三个风格完全不同的音乐人凑在一起， OZ 的 R&B， 赫的灵魂乐， Gummy B 的说唱，三种声音像接力一样衔接的丝滑无比，听感特别流畅，用一首探讨不完美的歌拿到了完美的评价，这事儿还挺浪漫的。来听 OZ 赫的 Crane Final Final Final。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直通。

0: 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有一条新闻登上了热搜，一位程序员用 AI 工具只花了2小时就写出了一首歌，后来版税收了几万块。他就是由一位名为鸦片的网友用 AI 工具生成的歌曲《七天爱人》。抛开效率不谈，你单纯听这首歌的完成度，旋律流畅，歌词也有清晰的情感线，作为一首流行情歌，它绝对是合格的。这件事情给乐坛的启发也很直接，创作工具的民主化真的可以让更多有想法但不懂复杂技术的人把自己的情感变成一首完整的歌。当音乐制作门槛降低到这种程度，好音乐的定义可能会更多的回归到创意本身。来听鸦片《七天爱人》。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刚在台北小巨蛋落幕，在歌王竞争当中，张震岳和裘德、周汤豪等热门歌手共同角逐，最终他凭借专辑《跟着感觉走》一举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最佳华语专辑、最佳作曲人三项大奖。当然，本次也是他出道30多年首次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奖项。评审团主席黄韵玲是这样评价这张专辑的：流行度、聆听度可以一听再听，歌声浑然天成，保持原始的手工感，文字贴近生活，能在短短一秒钟内直接打动听众。张震岳把冲浪、家庭、日常观察都写进歌里，融合民谣、摇滚，甚至是复古 City Pop， 就像一个老朋友跟你聊生活，不急不躁，自在坦然。就比如拿下最佳作曲人的获奖歌曲《浪人》的这首歌，写的就是在海边冲浪的男孩女孩的小情小爱，当然这就是他最真实的生活。张震岳，《浪人》的。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本届金曲奖大满贯得主蔡依林的这张 Pleasure 到底硬实力有多猛？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可以说是最硬核的背书了。这个奖是个纯技术类奖项，拼的就是录音工艺和制作水准。一般听众可能不太留意，但是在专业音乐人眼中，这奖的分量太重了。评审是这么说这张专辑的：音色、音量与声音美学表现卓越，兼顾多元曲风平衡，展现国际视野，混音技巧精湛，专辑完成度极高。这话听着抽象吧，我来翻译一下，就是这张专辑不管你用什么设备去听，耳机、音响、车载都好听，人声和合成器的动态平衡处理的特别讲究，整张专辑的声音空间是统一的。专辑制作的过程特别严苛，单首歌曲的编曲最少改36遍，酒店会抠每一个演唱细节，每一个气口的情绪。就拿 DIY 这首歌来说，从朦胧的前奏缓缓爬升，到最后充满野性的爆发，人声的层次感处理的堪称是教科书级别。这首歌讲的是女性要更爱自己的主题，蔡依林用她独特的魅惑的声线，把那种从克制到释放的过程唱得活色生香。蔡依林 DIY。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他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前两年，一位横空出世、名为 Sienna Rose 的歌手在全球突然爆火了起来。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更没人看过他的线下演出。 Sienna Rose 在 Spotify 拥有近300万粉丝，多首单曲曾经进入过排行榜的前50。他的声音空灵治愈，带有一种很私密的诉说感，所以在今年当国外听众发现他完全是由 AI 生成的歌手的时候，很多人情感上崩溃了。那这种崩溃恰恰证明 AI 音乐在情感连接上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人们已经把真实的情感投射到了他的声音当中。这件事情也留下了一个很长久的思考，当听一首歌时，我们到底是在和声音共鸣，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0: 院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提到大头针这个名字，可能很多听众会一下想不起来，但是你大概率会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刷到过他的翻唱。其中大头针翻唱老牌 R&B 组合孟非传的经典歌曲《不值得》，更是得到了众多网友们的肯定。相比于原版，这首歌的表达会更为干脆，不黏糊。大头针是谁？目前短视频平台上面最知名的虚拟 AI 翻唱歌手之一。他的声音没有真人原型，纯靠算法生成，但是你可以仔细听那些气口、真假音的切换，略带颗粒感的尾音，还有细微的情绪起伏，已经非常贴近一个真人的演绎了。很多人第一次刷到，甚至都没发现这是一个 AI 在唱。这就是当下 AI 人声合成最直观的水准，它不再像机器，而是开始有了人味儿。来听大头针翻唱的《不值得》。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第37届金曲奖最大的赢家毫无疑问是蔡依林，她带着六年磨一剑的专辑 Pleasure 一口气拿下了年度专辑、最佳华语女歌手、最佳演唱录音专辑三项大奖，九项提名领跑全场，时隔19年再度封后，上一次拿歌后还是2006年的舞娘，这跨度快赶上一代人的青春了。你知道今年金曲奖有多少张专辑参赛吗？答案是1600张。如果要论作品的数量的话，超过了20000家，吓哭了。评审团主席黄韵玲一句话点透了，蔡依林把格局拉到了世界性，整张专辑以七宗罪作为概念主轴，探讨欲望和人性。蔡依林首次身兼联合制作人，把暗黑美学和前卫电子节拍玩到了极致。更厉害的是最佳女歌手这个奖，她在第一轮投票就全员通过，几乎没有争议，所以同期竞争的单依纯确实没有任何机会。绕不开的单曲当然是专辑的同名主打 Pleasure， 这首歌曲融合了 Vogue Beat 和 Techno 的质感，你可以理解为科技加派对。我觉得低频贝斯一出来，妈呀，人都酥了。歌词里的那一句 Call me mommy 更是出圈。 MV 当中蔡依林一人分饰六个角色，把欲望的多重面孔演绎得淋漓尽致。作为专辑的灵魂曲目，她完美诠释了什么叫 Pleasure， 愉悦至上。蔡依林 Pleasure。

0: 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笑痛苦地
1: 走在说唱 R&B 和电子之间，配合着喃喃自语的唱腔，就像是一场低饱和度的梦境，松弛灵动。陈贤静，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6: 以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年底，袁娅维发行歌曲《大东北我的家乡》，歌曲一经上线引爆全网。一位来自南方的女歌手唱一首关于东北的歌，还能唱得这么来劲，这演唱机能太强了。当然，这首歌的诞生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行业事件。起初，一个 AI 生成的爵士版本在网络上悄悄走红，它用了大量的爵士和弦和即兴式的旋律走向，网友们一听就说，这不就是袁娅维会唱的那种感觉吗？于是纷纷喊话。最后，袁娅维本人真的是接下了这个挑战。

用自己的声音和即兴能力把这个 AI 给出的骨架彻底唱活了。这个案例也启发了很多人， AI 可以成为一个意想不到的灵感触发器，而那些顶尖歌手独有的律动跟嗓音细节是机器目前还无法复制的，这是一种很良性的人机合作。袁娅维，大东北，我的家乡。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乐团奖，今年这一块的竞争堪称神仙打架，告五人、田约翰、老王乐队、TZ Back， 没有一个是好惹的。最终，落日飞车凭借全英文专辑《Quit Quietly》胜出，真的不容易。这是他们时隔5年再度拿下最佳乐团奖。值得一提的是，颁奖词很有意思，说他们对下一个玩团世代的影响明确而又强大。什么意思呢？他们就是不仅做自己的音乐做得好，还带起了一波风潮，影响了更多的新生乐团。这种行业影响力比单纯的技术好更加难得，而且这张专辑具有世界能见度，全英文创作，在全球的流媒体上的数据也是相当能打。有一说一，落日飞车压得住，也值得拿这个奖。 Quit Quietly 专辑的开场歌曲 Wind of Tomorrow， 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一句谚语，明天会有明天的风吹。主唱国国说，要离开喜爱的事情很难，但是还是要勇敢，所以用不多也不少的字句唱尽了所有想说的话。整首歌带着一种惆怅加释怀的感觉，英伦摇滚的底色外加落日飞车特有的浪漫旋律，像那晚风轻轻吹过。落日飞车 Wind of Tomorrow。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在最近刚刚结束的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中，填词人小韩终于圆梦金曲奖。他凭借去年为彭佳慧创作的歌曲《成人之美》拿下本次金曲奖最佳作词人。此前曾凭借蔡健雅的《达尔文》、那英的《长镜头》等作品四度擦肩，这次终于捧杯，太不容易了。这次获奖作品《成人之美》收录在彭佳慧的专辑《完整的大人》当中。小韩用克制、细腻且又锋利的文字，写尽了成年人在感情里的妥协、体面与无声的崩溃。成人之美四个字，既是成全对方，也是逼自己放下。如果你也经历过那种静音式的疼痛，这首歌每一句歌词都会扎进你心里。小韩的词从不煽情，却总能在无意间给你温柔一刀。恭喜他，实至名归。小韩作词，彭佳慧演唱。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在中国，要说哪个艺术形象最深入人心，林黛玉绝对算一个。而在几代戏迷的心中，王文娟就是林黛玉，林黛玉就是王文娟。这如泣如诉的越剧唱腔陪伴了我们60多年。2021年，95岁的王文娟老师化蝶而去，但是只要那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响起，时光仿佛就倒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

这让人心碎的唱段，你可能无法想象，当年的王文娟为了演好林黛玉付出了多少心血。那是1962年，为了在外形上贴近黛玉多愁多病身的感觉，原本健康的王文娟对自己进行了残酷的节食，硬是把自己饿瘦了一圈。但林黛玉不仅要弱，还要有才情和傲骨。王文娟老师反复研读《红楼梦》，把黛玉那种寄人篱下的敏感和对爱情的执着揉进了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水袖的抖动里。生活中的王文娟却比林黛玉幸运得多，也坚强得多。她与著名电影艺术家孙道临先生的爱情是影坛的一段佳话，两人相濡以沫，琴瑟和鸣。晚年的王文娟致力于粤剧艺术传承，直到90岁，她还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公众视野里，那是真正的大家风范。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经得起一遍又一遍的品味。不妨再听一曲《葬花吟》，你会发现王文娟老师把最美的芳华永久地封存在了这光影与细纹中。

0: 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2: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3: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4: 王姐，真吃不下了。
2: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5: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2: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6: 我们分手吧。
7: 为什么？
2: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8: 妈，我回来了。
3: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8: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9: 而且要用剩米饭。
2: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最近 AI 说唱歌手雷奥乌控的作品《500个冬天》在 YouTube、TikTok 和 B 站多平台爆发，甚至还获得了美国老牌格莱美级别的殿堂级制作人 Timbaland 的公开点赞。这首歌是以孙悟空为第一人称视角，编曲融合了 trap 元素的一首旋律说唱。歌词里面藏着500年的孤寂与反叛，配合着东方感的旋律碎片和西方 trap 的重鼓点，形成了一种非常新奇的文化杂交张力。它不是简单的符号拼贴，而是在音乐性上真正站住了脚。这个案例让很多人看到 AI 可以成为连接古老神话与当代青年文化的对话桥梁，以现代的方式让更多国内年轻人产生文化的自豪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8: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意外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本届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奖颁给了裘德和崔展宏合作的《银色荒原》。裘德是我们咪豆的老朋友，也是个温润的才华横溢的音乐人。这个奖对于裘德的意义很重大，你知道吗？在此之前他已经累计15次金曲奖提名，是提名最多的内地音乐人，但一直陪跑，今年终于圆梦了。金曲奖的评语写得特别有画面感，完美兼顾音符细节之外，再创造出新的声音，配上歌词，给人无穷的想象空间，仿佛感受到浩瀚的宇宙空间。这段词写得那么的贴切，没有一丝水分。银色荒原是裘德专辑《离开银色荒原》的开篇之作，一上来就是宏大深沉的管弦乐铺陈，从金属质感的管弦编排，到中段加入的非洲律动，再到最后层层递进的交响爆发，整首歌的编曲就像一部电影的配乐，有起承转合，有画面感。裘德这个人厉害就厉害在于他是全链条唱作人，词曲编制作全活，这种全能型在内地新生代里面真的不多见，他真的应该更火一点。裘德，银色荒原。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刚在台北小巨蛋落幕，在歌王竞争当中，张震岳和裘德、周汤豪等热门歌手共同角逐。最终他凭借专辑《跟着感觉走》一举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最佳华语专辑、最佳作曲人三项大奖，当然本次也是他出道30多年首次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奖项。评审团主席黄韵玲是这样评价这张专辑的：流行度、聆听度可以一听再听，歌声浑然天成，保持原始的手工感，文字贴近生活，能在短短一秒钟内直接打动听众。张震岳把冲浪、家庭、日常观察都写进歌里，融合民谣、摇滚，甚至是复古 City Pop， 就像一个老朋友跟你聊生活，不急不躁，自在坦然。就比如拿下最佳作曲人的获奖歌曲《浪人》的这首歌，写的就是在海边冲浪的男孩女孩的小情小爱，当然这就是他最真实的生活。张震岳，《浪人》的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声乐界。

只要他一开口，那独特的咬字和韵味就能让无数海外游子瞬间泪湿眼眶。他就是歌唱家郭

兰英老师的歌声就像一部流动的中国现代史，他把中国传统戏曲的精华完美地融进了声乐演唱之中。他的歌不是飘在云端里，而是牢牢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他唱尽了老百姓的苦难与翻身，也唱透了中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这些年 AI 孙燕姿、 AI 陶喆、 AI 伍佰活跃在各大社交媒体视频平台，在网友们疯狂玩梗惊叹于 AI 强大的时候， AI 力宏的诞生意味着官方音乐公司以及歌手本人也逐渐开始尝试拥抱科技。 AI 力宏是华语乐坛第一位获得官方授权并且被平台正式推广的 AI 歌手，他是由腾讯音乐天琴实验室跟红声文化联合打造，王力宏本人亲自授权。技术层面，他的突破在于段落级的控制，不仅是音色像，还能在整首歌曲里面做出主歌的收敛、副歌的爆发，力度跟情绪的层次感都是精细调控出来的。这首歌在 QQ 音乐、酷狗等平台拥有官方推荐位，这标志着 AI 歌手开始作为一种被行业正式认可的声音资产登场。它的出现为艺人 IP 的延续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突破性思路。 AI 力宏翻唱蔡健雅 Letting Go，

0: 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刚刚落下帷幕的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奖，由 OZ 和赫的 Crane 联手拿下，获奖作品是 Final Final Final。 这个奖的竞争对手可不弱，有陈建奇给 Aline 做的年度歌曲《幸福在唱歌》，还有陈君豪和吴青峰合作，还有齐豫演唱的《一念之间》。能从这些大佬手里把这个奖给抢下来，足以说明两位年轻制作人的实力。评审的评价是紧贴流行趋势的编曲节奏，三个 vocal 接续处理的排列技术炉火纯青，情感到位，音乐制作品味完美。最妙的是这首歌它讲的就是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无限修正，改了又改，永远觉得不够好的完美主义拉扯，连歌名都叫最终最终最终版，本身就是对完美主义的一种自嘲。三个风格完全不同的音乐人凑在一起， OZ 的 R&B， 赫的灵魂乐， Gummy B 的说唱，三种声音像接力一样衔接的丝滑无比，听感特别流畅，用一首探讨不完美的歌拿到了完美的评价，这事儿还挺浪漫的。来听 OZ 赫的 Crane Final Final Final。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3: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2: 哪10个字？
3: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4: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从蔡依林、裘德、The Cranhe等众多优秀音乐人中脱颖而出，常石磊凭借去年帮单依纯制作的专辑《纯妹妹》，在第37届金曲奖当中拿下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其实这已经是常石磊第三次拿下金曲奖了。2013年，他就曾凭借林忆莲的《盖亚》一举拿下最佳专辑制作人和最佳编曲人两项大奖。常石磊的优势在于他能够把各种先锋前卫的音乐元素完美镶嵌在歌手的音乐表达当中。他把单依纯的声音当作乐器来处理，在多种风格中依然能够回归到华语流行的本质。专辑《纯妹妹》横跨 New Soul、 实验电子等多种元素，先锋又灵动。如果我们想感受华语乐坛当下最前沿的制作水准，或许这张专辑就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之一。常石磊制作，单依纯演唱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纯妹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0: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

0: 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0: 自己吧，有点奇怪也没关系，和别人不一样也没关系。地球上有75亿人，你要相信，总有一个人懂你的奇奇怪怪，陪你可可爱爱。
1: 阳光清晨，蛋黄主持。
2: 欢迎你来到阳光清晨，早上好。又是到了我们星期五就要开放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时间咯，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或者是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热烈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一起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哦。今天早上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也是同步在直播，外面的雨下得哗哗的，如果要是不着急的话，在家里面看会儿视频也挺好。未来三天江苏都是以这个雨水比较多的情况出现，所以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多加注意。今天南京是阴有雷阵雨啊，而且是中到大雨，今天白天最高温度是在28度，明天也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那雨量也是中到大，明天最高温度是在30度，后天星期天还是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这连绵的雨啊真的是下个没完没了的，还是在梅雨季啊，今年的这个出梅时间也要差不多到7月13号左右，所以大家还是要再稍稍的忍耐。江苏气象预测今年夏季的极端最高气温将是在40度，今天明天两天沿江和江淮之间地区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7月1号到8月31号

靠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2026暑运正式开启了，近一周的暑期机票预订量环比大增了1.2倍，本周末7月4号将迎来首个出行小高峰。铁路学生票四大变化包括学生资质的全程线上办、优惠级别大幅扩容等。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7月5号开始大幅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00元。东航宣布今天开始起宽体机航班上网全部是免费了。贺娇龙被追授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纪录片《贺娇龙》公布其最后工作了纽约帝国大厦顶端高空求婚，直升机全程直播，警察上塔抓捕。7月1号，2026的暑运正式开启了。平台数据显示，近一周的暑期机票预订量的环比大增了1.2倍。本周末，也就是在7月4号，将会迎来首个出行小高峰。和往年不同的是，这个暑期以低价开场，受到暑运航班加班、中小学放假比较晚、国际油价回落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2026年暑期机票价格成为近年来的洼地。7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甚至比高铁票还要便宜，毕业游、亲子游、入境游、多重客流的交汇，一批宝藏小城和一场场人生第一次飞行正在重塑今年的暑期旅行版图。不知道今年你是不是也要出游，出去转转玩玩啊？那也是给到我们更多好朋友一个很好的一个预期。此刻这个机票价格还有火车票的价格都还没有上浮上去啊。来，现在你可以打开我们的大蓝鲸，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今天我们稍后时间呢，也将会请到一位老师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去说一说他和他的父母。那我不知道我们更多的好朋友和自己父母的关系怎么样呢？你是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去体会父母和你之间的那份和解，和能够懂得他们的良苦用心呢？

0: 好消息，好消息！邦寿美丽野生即食海参万人拼购活动正式开始，到手12斤纯正野生的即食海参只要1998，划下来一斤只要166块钱。那之前关注过的朋友都知道啊，日常会员价一斤都要299了，前无仅有的历史低价，单头划下来只要20块钱。订购热线电话4007106109 40071061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之前一提到海参，大家都认为是遥不可及的高端滋补品，是生了病做完手术补充营养吃的。但是现在海参渐渐地被搬上了平常人的餐桌，海参是零脂肪零胆固醇的，并且含有超高的优质蛋白，特别的好消化，同时里面还含有丰富的海参多糖、海参皂带等活性物质，这些呢都是温和滋补身体的绝佳营养，也是任何的肉类、鸡蛋、牛奶都无法代替的。平时有吃海参习惯的朋友都知道，市面上人工饲养的海参一头最少都要30-40了，我们这款包寿美丽野生即食海参是来自地中海纯正的野生海参，不仅口感更好，那这营养啊也是人工海参不能比的。老人年纪大了，日常吃点海参不仅可以提高精气神，还可以增强抵抗力。那经常加班容易疲惫的，怕孩子成长缺营养的，也可以日常补充点海参，每天一根海参就可以简简单单的滋养自己，呵护家人。健康这件事情从来都是越早保养越受益，想要订购的朋友赶快拨打4007106109，今天下单参与万人拼购活动，到手12斤野生即食海参只要1998，40071061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1: 阳叮，阳光五个一，晨间美好外卖，新鲜送达，
2: 一份健康新知，点亮身心，
1: 一则成语智慧，即刻领悟，
2: 三分钟国学趣谈，滋养心灵，
1: 一组轻运动提示，激活能量，
2: 再加一位暖胃美食推荐，熨贴美的生活，
1: 知识被阳光精心封装，
2: 每个早晨阳光清晨等你开箱，活力开启新一天，
3: 来这阳光清晨一起来开箱。今早上来去跟我们更多好朋友来去说一个非常非常灵魂质问的话题啊，就是可能昨晚上睡觉没睡好，然后今天早上醒来以后又迫不得已还得去上班，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很多的好朋友就会给自己冲一杯咖啡，或者是直接点一个外卖咖啡啊。这很多的好朋友啊，就是都是晚上没睡好，早上呢可能也是迷迷糊糊的不容易醒，这时候呢都会给自己来一杯咖啡啊，这已经成了很多就是搬砖人的打工人的日常啊，叫做续命神器啊。但是呢最近却有这么一些事情啊，也是让更多的好朋友慢慢的开始要调整一下自己的思路了，就是熬了夜喝了咖啡，人简直更加的难受了，不管是焦虑失眠、心慌心悸、惊恐发作喘不上气，甚至还有的被送到了医院。不少人都迷迷糊糊把心悸当见效，觉得好像精神头变足了，可是这就是你的身体在给我们去发出警报。而现在我们在医院那儿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啊，熬夜加咖啡简直就是伤身的王炸组合。运动心率飙升会把人原地送走，开车心悸、呼吸困难、手脚抽筋也会险些酿出大祸。所以越来越多的好朋友都说，怎么就熬完了夜然后又喝了个咖啡，整个人都好像变得好像心慌的不行不行的。所以我们在今天也是特别给我们更多好朋友，尤其是这个周五啊，你看外面天色很暗啊，外面还在下着雨啊，好像早上真的起床变成了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这时候怎么办呢？不少朋友就是给自己要搞点事情，要给自己提提神呢，弄点浓茶，搞点奶茶或者是可乐、咖啡，这些带有咖啡因的东西啊都要特别小心，尤其是在熬了夜之后，我们的信号阻断了， 但是你知道吗？你的睡眠是叫做阻断腺带，它抑制的是睡眠驱动，阻止身体发出该睡的信号。那你又强行把它提起精神来去用脑，这是在睡眠之后，这个睡眠剥削了以后，又摄入了咖啡因。虽然能够改善基础注意力，让人不打瞌睡，但是但凡碰到需要动点脑子的事儿，该错的还是会错。人醒了，脑子还在宕机，就会闹出事情。所以真心不建议大家熬了夜以后用咖啡提神，还强撑着完成工作、运动健身、开车出行，大脑出了错把工作搞砸了不算啥，但凡要是运动过激或者是自驾操作小小失误，都会带来难以挽回的伤害。还有呢，就是熬了夜之后的心血管啊，它本身就是在超负荷运转，这时候你哐哐灌一口咖啡，无异于是雪上加霜。所以呢，我们在今天也是给到我们更多好朋友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哦，就是请记好了，如果要是熬了夜，然后觉得自己需要有点什么东西来提提神，这时候可千千万万别用咖啡啊，还有任何带咖啡因的一些食物都要小心。

前面听到的是孙楠唱起的缘分的天空啊，然后我们在这边呢也是外面的雨下的哗哗的大，很多好朋友都在告诉我说提醒一下在出行的朋友，现在外面的雨下的是叫瓢泼大雨啊，也是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务必多加注意小心，因为今天南京的雨呢确实下得很大，雨量是中雨到大雨，西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达到7到8级，最高温度今天28度啊，稍稍的在房间里面你要不开点空调确实还是感到有一点闷的哦。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中雨到大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天的最高温是30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也就是说连续的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3天都是在大雨当中，也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好多的朋友在一直幸福的在聊天啊。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开通了3种视频直播，平时呢我们是在邓子同学的微信视频号，今天还有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以及大蓝鲸的视频号啊。大蓝鲸你进入我们的互动区就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然后看到我了。稍后时间呢我们将会要有请到的是具体来说我觉得他不仅仅是一位作家，他也是曾经我们的同行，然后呢请我们的一位沈老师来到直播间跟大家好好的去说一说他和他的父母他的家庭，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在回头想我们究竟要长到多大才能够真正的和自己的父母和解，才能够和家人去共同去体会当年他们的养大我们的那样的一份不易啊。所以我说人有的时候确实就可能一直要到自己当父母了才能够真正的去体会爸爸妈妈在养大自己过程的那样的一份不易吧。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啊，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也热烈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那想想很多的好朋友在这个天热啊闷的时候感觉比如说又想增加点营养，然后呢是呢又不想太麻烦，其实这时候你就可以给自己来一根海参啊，不管是早上起来空腹海参蘸着蜂蜜或者是生抽蘸一蘸，晚上呢和黄瓜凉拌和冬瓜蛤蜊去做汤，都是鲜美无比不长胖的这个营养菜肴。今天呢有一个万人的拼团价，就是会员呢是299一斤，12斤要3588，这次的拼团破价到199812斤啊，就是划下来一斤到手才160多，这到哪儿去找来的海参啊，真的是好新鲜，真的好便宜，大家可以直接到微信下拉小程序去搜一下盈江南精选，微信下拉小程序搜一下盈江南精选啊，就是一斤划到手才160多，这到哪去找来的、那差不多就是12斤啊、就是12斤有100头左右啊，都是

进口野生的，不是养殖的，就是小孩吃，然后大人对吧，岁数大的都可以，因为呢很好的帮我们滋阴养血，固本培元，体质虚弱的中老年还有长期劳累的我们的上班族，大家都可以啊，就是一头划到手，也就是20块钱不到一根，就是一个礼拜吃个2-3次，就是正常吃鱼虾的钱了。拼团活动呢就是这几天，你订购的话可以直接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啊，微信下拉小程序就是赢江南精选，微信下拉小程序就是赢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赢江南精选啊。

0: 谢谢我们太多的好朋友，大家都一起纷纷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谢谢我们的小芳，谢谢苏，还有风轻云淡，小周周，品味人生，春天到。
1: 今天由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工作人员在现场，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啊。大家尽管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就是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因为很快我们七点半我们的嘉宾老师就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所以大家现在可以放开，可以各种各样的去帮我们去提，镜头怎么样啊，这个光线怎么样啊，还有清不清楚啊，还有音量啊等等啊，大家都可以给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去挑挑刺儿，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紫同学右耳邓孩子的子，或者是在江苏音乐台，或者是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哪儿看呢？就是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都可以看得见的。 夏天来了，你的鞋柜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双鞋，又能够应付上班、逛街、爬山、玩水、约会？凉鞋有点随便，上不了台面，运动鞋又捂脚，所以拖鞋呢，只能待在家里面。普通户外鞋呢，又不好看，所以今天帮大家安利一双装下整个夏天的亚瑟士的硕吸鞋。那这些年呢，亚瑟士呢，在运动圈真的火得没朋友啊。我最近因为是要学打网球的关系，我也是给自己去买了亚瑟士啊，所以你会发现，包括明星王一博、李现、金晨，他们也都喜欢穿亚瑟士，就是他们家的硕吸鞋呢，不是普通凉鞋，也不是那种笨重的户外鞋，就是兼顾运动和颜值的多功能鞋，就是鞋型灵动秀气，上脚显脚瘦，衬腿长，都是运动风的设计，简约大气又超百搭。

0: 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筷子兄弟唱起的这首《父亲》啊。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也是请到了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啊，沈爱华老师。我们请沈爱华老师来呢，主要还是刚刚很多我们的直播间的好朋友都看到了，我们拿到了就是他刚刚出品的一本书《我的父亲母亲》，然后上面这个很大的就是一个注释，是一位中国影视人的家族志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很少很少，就是说在我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只是看到很多有一些这个名人伟人，他会去写一些就是自己父母的一些事情，但是在我们的这个身旁，就是离我们很近很近的人，就可能就是我们的好朋友这样的，我们的老师这样的，他能够给自己的父母写一本书，我觉得还是很难得很难得的。我们首先先请沈老师和我们阳光清晨的好朋友先打个招呼。
1: 今天特别的高兴来到我们邓煌老师的这个直播间，叫阳光倾城这个直播间哈。所以我想首先向阳光倾城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另外我今天呢也特别的高兴和我们的梁平老师一起走进直播间聊聊我们这本新书《我的父亲母亲》，
0: 是
1: 然后呢聊聊我的沪剧的世家，也聊聊我们感念父母，珍惜亲情，这个非常的感谢，
0: 真好。就是一下子我们就可以通过就是沈老师的这个开场啊，能够差不多把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节目内容信息都把大家都给大家做了一个剧透了啊。就是第一，沈老师是一位广播影视人，然后呢第二呢，他要讲到的是他和他的父母的故事，他的父母呢是沪剧之家，就是他从事沪剧工作，然后第三呢还有我们就是直播间还有梁平老师，但梁平老师今天没有出镜啊，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去介绍过他和很多很多明星，还有包括采访央视春晚的这个话台前幕后的一些故事的。那我们待会儿邀请梁平老师要出镜给我们打个招呼。我们要介绍一下就是沈老师，沈老师他的这个工作背景是什么呢？他是早年深耕在新闻行业，他曾经跟我们一样都是广播，对吧？
1: 广播人
0: 是在常州的广播电台啊，他历任报社编辑、总编辑，之后呢，跨界到影视领域，他扎根在常州本土，深耕红色文艺创作。我们来听一下很多的片子，我们都看过，就包括我都看过，所以当这个一打开就是您的这个作品集，我说天哪，膜拜了！他先后打造了广播剧《永久的亲》。这个孩子出门，然后可能家人都会说别忘了带伞，路上要小心，可能这种叮嘱啊，就是我就觉得哪怕活到50岁、只要父母在，然后你还是个孩子，
1: 对，只要父母在，你永远是他们的孩子，
0: 是永远都是他们的孩子。所以我说其实今天我们这本书啊，是不是还有一个这个幕后很关键的一个人，
1: 梁老师
0: 对沈老师写这本我的父亲母亲这本书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1: 鼓励、然后带领，
0: 鼓励带领你、
1: 完成了这个心愿。
0: 天啊梁老师此刻是不是要说一下这个获奖感言？
1: 梁老师，
0: 来来，您正好往这来一点。对，我们正好可以坐紧一点，再过来一点。对，可以，哎，好了，进来了。
2: 大家好，大家好。
0: 对，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个沈老师这本书，动议有两年左右的时间。其实，在他父亲身体还算可以的时候，还能够上舞台的时候，沈老师就有这个计划，把父母的这种一生从事沪剧艺术的这种往

0: 这么珍贵的笔记，这么珍贵的一些收藏，在沈老师这里，你却把它完完整整的全部把它整理出来，而且并且把它写到了这本书里面，
1: 汇聚在这本书上。
0: 对，汇聚在这本书上，我就觉得，哎，你看，所以我说何其幸运。然后，其实你知道吗？就是我在这几天，我在这个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有一个很大的体会是什么？大家在打开这本书，这个开头的第一个序是何赛飞老师写的，是这个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也是影视表演艺术家何赛飞老师，接下来再打开序二，序二是谁写的？
1: 女儿写的。
0: 对，是沈老师的女儿写的。哇，我真的是好感怀。然后他在大洋彼岸，在这个工作，在这个忙碌的过程，我说那这个女儿写的这段话，他说从儿时开始，拥抱贯穿了我们母女间的生活，也弥补了妈妈和外婆的遗憾。哇，真好。
1: 对，
0: 我说整个你们这个家庭家族，就是好像整个实现了一个亲情的闭环。
1: 是的，
0: 好美啊，特别特别的美好。我说女儿写的也是情真意切。大家在打开这本书的时候，就这本书我的父亲母亲，就是其实我在想，在读到很多的字里行间，我们很多的时候也都能够把过去的对于父母的一些不理解，或者是他们对你某些时候的不支持，或者是他们对你的过于严格严厉，可能在读完了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好朋友都一下能够和解了。
1: 对，
0: 和解了。来，我们此刻也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或者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我们此刻正在进行直播的是我们的每周五的视频直播间，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作家我的父亲母亲的作者沈爱华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走进直播间，一起来说一说。
2: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流动的光阴。

0: 得了，野生即食海参降价了，自从上市以来从未有过。各位听众，现在马上参与夏季清补吃海参源头直发拼团购的活动，299元一斤的野生海参，现在十斤打包1998，一斤还不到200块。首批听众下单，再多送2斤，你没有听错啊，整整是12斤，1998。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家南京炫也可以自助下单。这一次让大家吃海参吃过瘾，关键是海参清补啊，这大夏天太适合了，几乎没有脂肪，没有胆固醇，满满当当的精氨酸和人体不能够自身合成的10多种的氨基酸，男人们赶紧吃起来，提升体力精力太重要了，也是孩子的聪明屋，女人的美容院，真的比吃鱼还要划算。吴先生说，这不对吧，之前买不就是299元一斤吗，今天才多少，是一样的品质吗？那必须，当然肯定是一样的呀，老客户都爱的，野生的，在深海里自然长大，个个都是战斗力爆棚。那现在您就马上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参与万人拼团购，原先您得花3588买这12斤，但是今天您只花1998，100头，一个礼拜吃2次，您能吃一整年，凉拌煲汤、煮粥、爆炒都行。听我的，20块钱你买个咖啡快餐，真的不如持续的来吃野生进口海参，1998够吃一整年。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企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厅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1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